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晚归的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 啊，是家常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新词儿，叫沉浸式单身。
6: 哎呦，这怎么单身都有沉浸式了？什么意思呢？
5: 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形容那些啊已经习惯并且学会享受单身状态的人，他们呢忙于比如说工作、社交、养宠物、购物、旅行等等一些兴趣爱好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代替恋人的角色，全方位的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除了爱情，我还有100种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呢。
6: 哦，这就是沉浸式单身，有一点那个母胎 solo 的意思了。其实刚刚你的这个解释就和他给我们的字面意思出入不大。
5: 对，
6: 沉浸式单身这个词儿就是用来形容那些习惯并且享受单身的这类人群。
5: 哎，你看他们经常会呼吁的那句话就是，除了爱情，我有100种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对吧？
6: 真的，有一个朋友啊，我细细的算过他的时间，他的工作是早10点晚上7点，按照互联网公司的习惯，他很少在下午7点。我怎么感觉好像描述出了我的生活，一下子 get 到为什么我不太喜欢社交了。
5: 你看看，
6: 因为很多空闲时间就是想倒头大睡，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自己一个人宅在家里，也不需要对话，也不需要 social， 就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5: 很多人就说了，我一个人养猫遛狗，不为谁驻足停留。
6: 其实倒还真的蛮不错的，当然我们这位主人公他也说了，说倒也不是说排斥恋爱，只是谈恋爱真的很麻烦，多一个人很有可能就会打破了自己现在好不容易忙里偷闲的生活。说这单身好啊，不会因为对方回不回自己消息而感到烦恼，也不会因为敲定约会时间这反反复复，不会因为谈个恋爱就缩减自己已有的社交，也不会因为什么不确定的恋爱就让自己想东想西，更不会因为分 个手就要死要活。
5: 你看，更何况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啊，就是有滋有味的，对吧？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位朋友，他肯定是不想贸然的放一个不怎么样的人就随便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吧。
6: 是的，他内心当中就是这样的想法。他说过啊，他也会考虑脱单这件事儿，那前提是那个人能让他感受到 double 就是加倍的快乐。
5: 嗯，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应该是不会介意一直保持单身的生活吧。
6: 那当然啦，他很享受这种单身的状态。老实说，我其实也很享受自己一个人时候的状态，就这种状态之下，你是独属于自己。

0: 的，不需要为了任何人，也不需要为了迁就什么事情，迁就某个人去做出什么样的妥协。一个人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看自己喜欢的电影电视剧，看自己想要看的书，做任何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画自己的画，就是在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之下，不会因为精神空虚需要陪伴就随便找个人去将就，反而是能够有更多足够的耐心去等，去等那一个独一无二适配的灵魂来与你相爱相知相守到老。
1: 我怎么觉得你说这段的时候那么的酣畅淋漓呢，一下就抓捕到了自己应该有的那个状态是吧？
0: 我觉得这其实是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比较期待的状态，但是奈何生活的节奏太快了，很多人会忙于压力，忙于应付长辈，忙于应付周遭的一些言论，所以让自己去快速做出选择。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向往这种状态的，
1: 就是大家是不是向往我不确定，但是我知道你一定非常的向往。
0: 你会发现这个很多人嚷嚷着要谈恋爱，结果到头来还是自己式的那种单身。他们倒不是说没有人追，就是有些感情这发生的快结束的也快，总有人就想要用吃一顿快餐的时间，然后就能够吃到满汉全席，能够什么都享受得到。当然也总有人会想用几天的时间就攻略一个人。
1: 哎，他们清楚的知道那不是爱情，所以不再浪费时间与之周旋了，对吧？
0: 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哒

0: Tell me， 突然来个才艺是吧？
1: 不，意思就是告诉你，那爱情不合适，大错特错了，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就你身在其中而不自知。
0: 哎，所以你看，通过一个歌词，我们也知道，早就有人已经预言过这种爱情观了，对吧？
1: 哼，我们也不再相信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空手套白狼的人见多了，所以宁愿。就是当只狗，我也不愿意再上套了。
0: 哦，就是。
1: 等一下啊，这可真不是说我是狗，是后半句是重点。
0: 宁愿。
1: 我就是再也不上套了。
0: 所以呢，因为遇不到那个一看就喜欢的不得了的人，
1: 一见钟情的人。
0: 哎，所以很多人就说了，我真的很懒啊，认识一个人我还得知道他叫什么，从这儿开始了解，那岂不是，哎呦，我还要记住他的生日，他的喜好，他的星座，还要把自己为数不多的时间再分给他一半，凭什么呀？
1: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这个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宁愿一个人也不愿意再找一个人去随便的共度一生。
0: 哎，
1: 就比起虚无缥缈的感情，不如完全按照自己个人意愿去潇洒走一回。天地悠悠有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0: 这歌你都会。
1: 人生等等等等，
0: 你别编了，别编了，就这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
1: 就只能到这一句了，
0: 不能再多唱一句了啊！
1: 潇洒走一回。
0: 啊，行了行了行了，还是在瞎编呢。我跟你讲，这种观念就像是张小娴书里说的那样，这怎么说呢？当这爱情缺席的时候，学着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生活就是跟自己谈恋爱。
1: 嗯，
0: 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情人那样，好好宠自己。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又或者可以是山本文绪笔下的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做很多事儿。一个人的日子固然寂寞，但更多时候是因寂寞而快乐。极致的幸福存在于孤独的深海，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我逐渐与自己达成和解。
0: 哎，这是不是韩红唱过的一首歌？一个人，
1: 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踱步，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残酷。
0: 最后一句对吗？
1: 最后一句可能不对。
0: 突然就觉得换了一首歌
1: 啊！但我觉得此情此景，哇，好贴切啊！但真的就是到最后你会发现，是一个人在和自己去独处。其实不论未来你选择谁，它都是一个和自己去和解的过程。
0: 但是啊，朋友们，这个沉浸式单身，它真的，适应于每一个人吗？这就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1: 又或者大家每个人，你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概念以及现在普遍的一种现状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有哪些自己的思考？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
1: 一会儿见喽。

0: 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最近的一个热梗，沉浸式单身啊。那其实我之前问过一个朋友，说这爱情里会不会久病成医呢？他的回答是啊，不会久病成医，只会久病成慢性病。
1: 哎，我理解，就是一想到谈恋爱要跟另外一个人从试探到了解到无比热情，然后再到相互怀疑争执，互相的不信任，再到最后两个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被对方辜负了，然后拉黑删除鱼死网破，这种只差一个结尾就是满分作文的剧情，几乎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只能发生一遍。
0: 那后来的人呢，依然会拥有你的真挚啊，但是不再有当年的那种热烈了，对吧？
1: 嗯
0: 啊，感情其实是一桩挺难的事儿，
1: 真的挺难的。我觉得需要真心真情，还需要技巧。
0: 对，它既要栽培，又要经营，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关键是你付出这么多努力之后，最后还未必能够得偿所愿。
0: 更重要的是啊，你会消磨掉你对于对方的那种感情的向往。
1: 嗯，可能以后遇到的人就是再深情，你也会觉得他浑身带刺儿。又或者就是当你经历了一段感情的结束之后，可能你会对自己有所失落，有所质疑。
0: 对，你可能会很狼狈，你可能会歇斯底里，你可能会需要一个树洞来舔舐伤口。于是呢，很多人经过了伤痛的修复之后，就学会了绕路走了。
1: 这个绕路走，也就是绕着走，绕着爱情走，确实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现状。
0: 嗯，
1: 在疗伤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学会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走走和听听。
0: 哎，你不再需要谁的肩膀了，可是你也慢慢的丧失了接纳一个人的勇气。你告诉自己说，为了避免一切结束，那就拒绝所有的开始吧。
1: 所以这样的人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偶尔也会憧憬爱情，但是更多的永远享受单身，一边期待着脱单，一边忙着拒绝。
0: 哎，我们看看大家对于这个沉浸式单身是怎么看的啊？首先看到的是好事豆花生啊，他说哈哈哈，母胎单身，不过呢，我还是喜欢我喜欢的人，单着就单着吧，期待也不期待。
1: 我觉得说的挺好的，爱别人还真的不一定有回报，但是爱自己一定是有的。哎，我突然想到，想当年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时代、看到一个男生的背影，我觉得好帅啊、这个可能就是将来我老公的样子。
0: 哎呦，
1: 当时上学的时候啊、只是通过一个背影来判断的，
0: 真行。
1: 后来看到这个长相之后，虽然也没有那么帅吧，但是依然觉得这个背影，我老公将来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可能这算不算一见钟情？
0: 我觉得算是少女情窦初开吧。
1: 有可能，挺有意思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0: 嗯，袁慧媛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人的一生啊，会遇到大约是3000万的人。
1: 哇哦，
0: 两个人相爱的概率是多少呢？你可以算一算，0.00049%，
1: 0.0049%。
0: 所以你不爱我，我也不怪你。
1: 虽然相爱凭运气，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那个对你好的没话说的人。
0: 哎，真的是这样啊。再来看希望小河发财呀这位朋友，他说总觉得再遇见一个人从零开始真的很难，没有了一腔热情，没有了奋不顾身，只有磨合后的疲倦，争吵后的崩溃。相比较而言呢，自己好像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好吧。
1: 这个时候一位长辈语重心长地摸摸你的脑袋说，孩子，你要相信对的人总会到来，当他晚来时也不失为是另外一种别样的风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跟真诚的人硬碰硬。
1: 哇，好期待啊。再来看到起的缘，他说我这一生啊，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的整个人生。
0: 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1: 完了，此时此刻好想哭。想当年在我青涩懵懂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说我像彩虹一样照亮了他的人生。
0: 哎呦，你就是彩虹，你就是彩虹。
1: 可是后来不了了之了。
0: 但彩虹也不可能永远挂在天上啊。
1: 对，这又是一个稍稍略显悲伤的故事，但是再次回忆，它依然就像是你记忆当中布满鲜花的那一片特别的伊甸园。
0: 嗯，再来看一下心儿，他说后来你会发现治愈你的不是时间，是明白这两个字。
1: 朋友要记住啊，自己永远比生活重要，生活永远

0: 间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1: 清代说，再重新开始第一步真的太难了，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却已经考虑如何结束了。
0: 是，我能够理解，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想的真的挺多的，也挺复杂的。可能因为自己之前已经很用心的去经营过一段目前看起来没有结果或者稍显失败的感情，就很难让自己再去踏出第一步，再去认识一个人。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在预想，等到我们谈婚论嫁的时候又会出现多少困扰，然后想想算了，那还不如不开始。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妨先找到自己，然后再与那个懂你的人来相遇。
0: 真的说得好好。哎，其实我身边呢就有一个朋友，他叫佳佳。他呢，他妈每天跟他这个视频聊天，每一次聊的时候发现他在家里追剧都会生气，都会大发雷霆
1: 啊，就不希望他在家里追剧是吗？
0: 对，我这个朋友佳佳今年是25岁，到现在还是单身。在他妈妈看来，单身的原因就是太宅了，从来不社交，微信也懒得回，别人约出去玩也从来都不答应，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然为什么不恋爱呢？
1: 那你知道佳佳到底为什么不恋爱吗？
0: 当然，我觉得咱们这一代年轻人应该都明白，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独身的生活经营得太舒服了，完全不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加入，也不需要别人来掺和。你看佳佳她没事的时候啊，她就弹弹琴唱唱歌，周末就追追剧做做家务，偶尔和朋友一起去清吧去喝点小酒。在他看来，这样的日子就是轻松又自在，所以说他特别害怕有人来打破他的这种状态。
1: 真的是一个人舒服太久了，真的很害怕有另外一个不知趣的人突然闯入到我的生活，然后让我的生活变得没有那么的舒适了，对吧？
0: 但是我特别想暴露一个问题，还好我给他的是匿名佳佳啊。就是其实我们在最开始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在爱情当中小心翼翼满怀憧憬的人，他会跟他男朋友经常撒娇，然后也经常吵架又冷战又和好，然后他也从来不避讳自己的喜欢，就是特别喜欢对方那种感觉。但是终究后来这个故事就没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所以在后来他都是自己熬过那些痛苦的夜，就不期待别人来做他的依靠了。因为可能两个人最初有很多美好的约定，但是最终没有到达那个目标，所以他就换成了说，我一个人自己生活也可以同样很好。
1: 你看，这就是通过这个爱情的伤痛让自己变得能够独立独自的去前往面对一些问题了，对吧？
0: 但是你说像我这个朋友他这样的性格，他到底希不希望说有一个臂弯可以环绕呢？
1: 我也想知道他现在还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恋爱关系吗？
0: 他答案是肯定的，他一定是希望的，而且他是满怀憧憬的。只不过就是如果没有臂弯，那现在一个人自己生活这一切好像也不差。
1: 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在刻意的等谁，只是在等一个释怀，对吧？等过去过去，等未来到来。
0: 哇，你这句话说的好精辟啊。其实这是现在很多沉浸式单身的人群当中目前他们真实的心理状态。其实并不是说不期待爱情，只是在期待爱情的过程当中，对于爱情的选择更加谨慎了，对于一段新的感情的投入也变得更加从容了。
1: 所以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沉浸式单身那一群族的吗？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

0: 本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这个 Hello， 大家好都已经变成你的雇佣语态了。嘿、hey, ，张小白，我是跳跳糖。
5: 其实有说有笑不无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很有趣、很有料的一些想法，对吧？
6: 嗯。
5: 那行车途中呢，我们也可以起到相互陪伴的作用。
6: 嗯。
5: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沉浸式单身啊。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这种生活状态吧，就是他会有持不同的观点。
6: 嗯。
5: 那尤其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恋爱状态的朋友，可能对于这种沉浸式单身就不见得是那么的认同。
6: 但是这两年怎么说呢，这个话题它倒是异军突起，但是这种现象其实是潜移默化的，你会发现它这个人群越来越多了。
5: 哎，我记得之前看那个奇葩说有一期的那个辩题是什么呢，就是剩男剩女该不该差不多得了。
6: 哎呀，这个话题好像在每一个城市当中，不管是一线还是三线四线五线城市，都是热议的讨论问题。
5: 而且这句话常常是出自于就是旁人之手。
6: 那当然了，
5: 就劝跳糖、
6: 啊、
5: 你这单身这么久了差不多得了，
6: 你放心，
5: 你要挑个什么样的呀。
6: 剩男剩女他就算知道自己剩了他也不着急，又或者说他心里着急但是他一定不会说。
5: 就是我跟你讲，往往就是被介绍对象这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凭什么我要差不多，你怎么不差不多？
6: 对，而且就觉得自己很好。你刚说到奇葩说，我觉得在奇葩说的这个综艺节目当中，
5: 嗯，
6: 很多朋友啊，他都会输出一些很特别、
5: 很个性
6: 也很尖锐的观点。
5: 是，你看姜思达，他就通过一段话触动到我了。他说：“别人告诉你单身可以很快乐，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单身苦不苦，你想不想改变现状，只有你自己知道。这跟别人鼓吹的价值观没关系。”
6: 对。
5: 就是当你觉得单身苦的时候，我建议你放过自己。我们当然可以一直享受单身，不婚主义都没问题，一辈子潇洒下去。只要万家灯火亮起时，自己不会觉得孤单。或许是怕选错，或许是怕受伤，我们干脆就把感情无限搁浅，陷入到沉浸式单身。他还说，我们以为只有护肤、学习、交朋友、看世界，才有机会遇到一个好对象。其实不是的。如果你总觉得自己要足够完美才能够遇到一个契合的对象，你最后可能是白白的蹉跎了岁月。
6: 嗯，
5: 只要你的终点是幸福，那么在过程当中姿势难看无所谓，头破血流也无所谓，关键是不要轻易就抗拒。
6: 没错，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100%的人，没有完美的，只有两个50%的人慢慢的磨合成100%的默契，这一点才是最可贵的。
5: 嗯，再来看一下 Lucy， 她说感觉自己丧失了爱一个人的能力，无法可解，就不会爱了，
6: 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又或者当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哎，和这个人有可能会有故事，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主动的去相处，忘记了相处的能力。
5: 或者说我对一个人有感觉，但是这个人确定不是我未来想要长久伴随下去的那个人，
6: 那就当朋友就好啦，当很好关系的那种。

0: 朋友，因为在漫漫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会有很多，我们会遇到很多个过客，有些人只能陪你一段路。
1: 再来看王策，他说了，单身一年多了，真的是害怕了，害怕满心欢喜的开始，最终落得拉黑、删除、谩骂。明明曾经是那么相爱的，明明我们也曾很好，终究是抵不过时间，抵不过你不爱我了。我也想开始新的爱情，可是害怕了。我真的害怕了
0: 我突然好想要抱抱你，这一看就是在爱情里有受过伤的朋友。但是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爱情是很美好的，又或许只是你们两个人不合适呢。也希望你能够逐渐的成长，有能力去爱自己，有余力去爱别人。
1: 再来看遇见这位朋友，他说遇到的人很多，每次都是他主动我被动，到后面受伤的永远是我。跟刚才你们节目当中聊到的那句为了避免一切结束要拒绝所有的开始很相似，很想身边有一个人陪伴着，但是又害怕受伤。
0: 我觉得呀朋友，单身也好，恋爱也罢，重要的是你要去选择快乐，你要去认识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然后主动的去追击这个目标就好了。
1: 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

0: 一起吃早餐的感觉，可以了吧？
1: 明明就是太简单。
0: 好，有机会。
1: 只想有人在一起，
0: 一定要安排。
1: 不管明天在哪里，
0: 张小白的。接着唱呀，
1: 爱总不允许
0: 个人演唱会。好的，可以了，这一趴可以结束了。哎，这首歌也很不错，也非常符合现在此情此景的一个状态啊。嗯、其实我发现，突然发现，就是谈感情、谈单身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
1: 对呀、啊，那个年代，尤其是千年前后的歌吧，大家对于爱情都很迷茫啊。
0: 嗯，
1: 然后都会有很多的向往和憧憬，于是呢，就很多爱情的歌曲就诞生了。嗯，其实对于我们大家现在的朋友们来说，沉浸式单身真的不见得是一种，应该排斥的状态。
0: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好事或者坏事，
1: 对，
0: 还是要按照自己此时此刻你当下的阶段的需求来合理的去掌握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就像那句话说的，当万家灯火的时候，只要你自己不觉得孤单，那就没有人会干涉你。
0: 嗯，过客说了，距离上一段恋爱已经隔了好几年，单身久了，有人朝你靠近都会觉得恐慌。后来就是这样想，为了避免结束而拒绝一切开始，怕受伤，怕被辜负，要重新开始其实挺难的。遇见一个喜欢的人呢，也更是不容易的。
1: 嗯，
0: 从陌生到熟悉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在一起了，那就好好的在一起。好在他说我勇敢了一把，遇到了他，然后还是哈哈。他说现在我们在一起已经两年了，爱就要大胆爱呀，
1: 爱就要大胆爱呀。好喜欢这一句话呀，这句话是我今天在评论区看到的最痛快的一句话。
0: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对待爱情它都是不一样的态度，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所以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你的思想以及你的坚持，可以让它变得更好。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对于沉浸式单身有任何的看法，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群，他们心里又是怎么想的，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聊一聊吧。
0: 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做《如何拥抱一只刺猬》，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叫做对于沉浸式单身的人而言，他们内心并不是不期待爱情，而是丧失了接纳一个人的勇气。
2: 嗯，
1: 既是接纳恋人的勇气，也是对自我确认的勇气。于是为了避免结束，避免了一切开始。亲爱的你，不要轻易抗拒可能发生的事情，只要你所抵达的终点是幸福，那在前进的过程中即使遇到曲折也无所谓，要给自己拥抱幸福的勇气。
2: 是的，哎，这话说的挺有道理，而且其实道出了很多沉浸式单身人群内心的真实的写照。其实沉浸式单身的群体啊，看起来好像是在独立行走，但咱们看从小学的这个人字如何去写的一撇一捺，它这个结构其实是相互支撑的，爱又来自于生命的滋养，所以呢，人既独立又有爱，拥有着高度专注和习惯自处的一种特质，拥有着比较高的生产力，懂得自得其乐。
1: 哎，但是对于这个人群的人来说呢，在感情上和恋人情投意合、同频共振，也是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的。可能他们会风风火火的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有声有色、风生水起，能够通过不断的寻找情感替代品，来让自己不再踏入爱情的雷区。
2: 那么对于在这个群体当中很多年轻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过于自我，拥有着过于清晰的边界感，包括对于恋爱、对于爱情这个敏感度也特别高，所以呢，迫于这些压力，就会让他们选择不再踏入到异性社交的圈子当中。那对于身边好朋友的一些关心，他们都会用追求三观一致、五官好看的高门槛来选择择偶标准，来掩饰自己内心对于爱情的那份渴望和惶恐。
1: 哎，好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就是真爱难寻，对吧？
2: 太难了。
1: 对，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哎，我不主动社交了，我也不结识新的异性朋友了，通过有意的回避的方式呢，来拒绝一切的异性相处的机会。
2: 嗯，
1: 即使是遇到了一些自己好像无法脱身的情况，他们也会通过啊，见了就等于没见啊，加了联系方式就等于没加啊，聊了就等于没聊，这样的一些浅程度社交的形式呢，来掐断爱情的火花。
2: 这爱情刚有一点点小小的火花和苗头，然后立马掐死他
1: 啊，就
2: 扼杀在摇篮里，
1: 生怕他这个升起大火来，最后又慢慢的燃尽了。
2: 是的，那久而久之，面对沉浸式单身群体这种高冷的性格特质，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去吃所谓的闭门羹了。
1: 嗯，究其根本的原因呢，那就是沉浸式单身群体的社交局限啊，不是能力，而是观念。
2: 哎，这个观念很重要。其实社交它本身就是两个个体之间自我的一种交互，来来往往嘛，那这也就意味着交互会不可避免的触发自我，并且容易产生一些防备心理。那对于沉浸式单身的群体来讲，他们会有更多的内心冲突、矛盾和挣扎。他们自己可能在进入一段感情之前呢，就会自己来做好最坏的预期，会把单身的时候和脱单之后的生活去权衡利弊，然后自我舍弃，这样就很难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了。
1: 但是这样反而会缺少了应有的一些真实，对吧？你像沉浸式单身的这个群体最需要做的，可能就是要跳出固有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还是要接纳当下的感受吧，要承认这种感受的存在。
2: 嗯，
1: 可以采用一些忘我的沉浸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把这种互动变得更自在一些。
2: 哎，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特别喜欢沉浸式单身的这种群体啊，更应该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自我来反思一下，就是自己追求的独处是否是健康的、向上的。如果你追求的状态是比较健康、向上、明媚，并且自己非常舒适的，那大可遵循你自己的想法。你要知道，一颗独处的心应该是不加评判，没有任何分裂，不做任何区分的，更不用去纠结的。所以真实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合理需求，这一点很重要。
1: 对的，那沉浸式单身群体呢，与异性相处的这个时间久了呀，就会感觉到 好像很陌生，
2: 对
1: 啊，和他们更习惯于深深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是不同的，
2: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相处的这个世界这个空间，我不需要去社交，我也不需要去在乎别人的看法，我只需要哎做我自己就好了。
1: 哎，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就是那种我既不排斥以后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是现在我又很沉浸的在自己的单身状态当中的朋友，最重要的一点请听清楚，那就是迈出第一步非常重要，那就是可以拓宽自己的朋友圈，特别是对于特别特别久没有和异性亲密连接的人而言啊，这一步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比想象中要难很多。
2: 但是这里要提示一下，不建议大家从各种社交软件当中产生一些联系并且交往，最好是从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开始，慢慢的找到去和异性相处的感觉，那种从陌生到熟悉，从局促到从容，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低估了习惯的力量。
1: 那问题来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啊，打开冰箱门啊，不是啊，是小心迈出第一步，
2: 是真的迈出第一步。
1: 对的，比如说你可以参加一些交友这样的一些联谊的活动，这呢可以称为是热身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2: 是，其实这种活动会有一个好的方法和影响，就是可以让你在和外界去互动联系的时候不会那么恐惧，也不会特别拒绝和异性交往。这种活动建议大家可以从熟悉的人群下手，从熟悉的人群来开始进入啊。比如说同学聚会呀、或者团建活动啊，都是没问题的。
1: 当我们热身完了以后，那你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步了啊。第二步是什么呢？尝试着交往，
2: 从两性交往到亲密关系，从相互了解熟悉到相

0: 视野里分享你的生活，这是需要学习的。而且呢，像两个人啊，这个交往的技能的学习没有范本，只能够自己去尝试感受和体验，你不能从这个某书上找个攻略直接一步到位，那是不太可能的。
1: 咱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而且呢，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一个真正想爱和值得被爱的人，在交往前看得到别人，在交往后得看得到自己。其实不管你是否是属于沉浸式单身的群体，我们要记住一点，在生活自给自足的前提之下，憧憬和期待爱情，勇敢地迎接爱情。那么在享受甜蜜之外呢，保持理智的态度来经营爱情，同时保持精神的独立性。那无论是在单身恋爱的时候，我们这样才能够获得不断的成长。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沉浸式单身转化为沉浸式恋爱的一种最高境界了
0: 啊！无论是沉浸式单身还是沉浸式恋爱，都希望大家能够活出自我，找到自我吧。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们各位下期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是

0: 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天祚帝亡国。一，辽国败亡。当时辽朝在天祚帝的腐朽统治之下日渐衰落，而东北部的女真族正在迅速崛起。辽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使日益强大的女真族忍无可忍，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3年担任完颜部落的首领之后，就决心要摆脱辽国的控制。阿骨打对辽朝发动了几次袭击，连连得手，于是他在公元1115年建立国家，国号为金。同年9月，金军攻陷了黄龙府。此时辽朝奸臣用命，忠臣良将或被清洗，或离心离德。天祚皇帝只好御驾亲征。辽国的军队原本是战斗力极强的，辽军大体分为攻占军、部族军、荆州军和蜀国军4个部分。公帐军是辽国皇帝的亲军，装备最为精良。部族军则是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落组合而成的，主要负责戍边和征战。荆州军主要由辽国的武经道及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的壮丁组成，而蜀国军则由陈蜀国的壮丁组成。可是到了天祚帝的时候，军备废弛。虽然辽国的军队在数量上是金军的数倍，但结果辽军惨败。皇帝亲征失败之后，辽国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加速了。首先是耶律张奴谋图废掉天祚帝，而另立耶律淳为帝。随后又有大将耶律余睹叛辽降金。

他建立了北辽，而耶律大石也随后西迁。天祚皇帝则疲于奔命。辽东京失陷之后，军队哗变，黔州、显州失守之后，天祚皇帝正在中京游猎，他并不做保卫上京、中京的部署，却私下命人打点珠玉、珍玩500余囊，选择骏马2000余匹，做逃跑避敌之计。他认为，若女真必来，吾有日行300-500里马若干，又与宋朝为兄弟，夏国旧生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富贵。可是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宋和金正在谋划海上之盟呢，而西夏则不明虚实，不敢轻易出兵。政治上的无能和对形势判断的失误，以及用人的失当，使天祚皇帝连连失误，军事上处处失利。

0: 为西戎州都督，赐国姓李。从此之后，今天的青海、黄河河源、积石山以东的地方都纳入了唐王朝的版图，而党项羌则成为唐朝的属民。公元七世纪中叶，由于受到日益强盛的吐蕃的威胁，一部分党项部族开始向北方迁徙。到了公元680年前后，吐蕃逐渐占领了党项居住的地方，党项内袭达到了高潮。而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内袭的党项族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在隋延二州地区的党项形成了以野吏部为主的六府部，党项拓跋部以其地在庆州陇山之东的称为东山部，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居延二州之北山地一带的称为南山部。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神秘的西夏王国。一，党项兴起。公元881年，党项平夏部的首领拓跋思恭协助唐王朝镇压了黄朝的农民起义军，被唐朝升任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隋、银、右、靖五州之地。公元884年，拓跋思恭又进爵夏国公，复赐李姓。 夏州地区的党项拓跋氏就成为名副其实称雄一方的藩镇。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自唐朝末年拓跋思恭占领夏州以来，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割据的混乱时机，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到了五代后周的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在其割据范围之内，拓跋部不仅征收赋税，而且任命官吏，虽未称国而自其妄矣。二，西夏建立。北宋初年，夏州政权的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982年，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继云逝世，他的弟弟李继捧袭位。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反对内附宋朝，他率领部众逃到了夏州东北的地金泽，并且抗宋自立。李继捧率领他的部众不断地袭扰宋朝的边境，与此同时，他称臣于辽，受辽国的册封，成为夏国王。公元1003年，李继迁攻打西凉的时候被吐蕃人射死，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位。公元1006年，宋夏双方言和，李德明利用当政的28年大力发展生产，休养民生。与此同时，他对外加强与宋朝和西域之间的经济联系，

日西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031年，李德明死了，他的儿子李元昊继位。为了称帝建国，李元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抛弃中原王朝所祀的李赵二姓，改为本家族的形式。此外，他还创制了独具风格的西夏文字，恢复民族旧俗，拥兵达50余万。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为大象，建元天授礼法严作，定都兴州，后来升为兴庆府，与宋和辽三族而立。对于李元昊拥兵自立，宋王朝采取了强硬的措施。首先是剥夺他的官爵，官比互市，并且接榜于边界。凡能擒拿李元昊或斩其首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从此以后，宋夏双方战事重开。在交战中，宋军屡败，而且国家的财力窘迫。西夏虽然获胜，但是战争的掠夺不足以抵偿其巨大的消耗，以及过去通过榷场从宋朝取得的物资。所以双方在公元1044年达成和议，宋朝封李元昊为夏国主，而李元昊对宋朝称臣。宋遂赐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茶叶3万斤，重新开榷场贸易，恢复了民间的商贩往来。三，太后与外戚专权。自李元昊之后，西夏王国及地位者大多年幼，所以母后干政，外戚专权，这样的状况成为常态。而围绕着争夺皇位，斗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李元昊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亮作即位，年仅周岁，是为夏懿宗。懿宗的母舅莫藏额旁自枕国相，并且他仗着自己女儿作为皇后，操纵皇室，总揽国政。懿宗年长之后，企图通过汉人的势力摆脱额旁的控制。额旁父子阴谋杀害两座，夺取皇位，但是却被额旁的儿媳梁氏告密了。于是懿宗就杀死了额旁以及他的儿子和莫藏皇后。夏懿宗当政6年，于公元1067年病死。年仅8岁的夏惠宗秉常即位，梁太后摄政。后者任命其弟梁以埋为国相，所以政权又落在了梁氏的手中。公元1076年，惠宗亲政，但是实权仍然握在了梁氏兄妹的手中。1081年，夏将李清劝惠宗与宋朝结好，以削弱梁氏。梁太后得知之后，就设计害死了李清，并且囚禁了惠宗。

使夏国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局面。后来迫于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梁氏只好让惠宗复位。公元1086年秋，惠宗死，年仅三岁的夏崇宗乾顺继位，仍然由梁氏掌控朝政。此时握有兵权的维明阿吴和仁多保中与梁氏之间形成了西夏执掌军政大权的三大家族，他们彼此之间又展开了一场互相亲者的决斗。梁太后与其兄梁以波也发生了争夺皇权的斗争。梁太后令大将维明阿吴、仁多保中率兵杀死了梁以波。公元1099年，梁太后被辽国的使者给毒死了，崇宗开始亲政。四，夏仁宗以儒治国。西夏在崇宗和仁宗的时候进入到了鼎盛时期。崇宗乾顺亲政之后，一方面为巩固皇权的统治，极力削弱领兵的贵族权力，铲除支持梁太后对外扩张的势力，而另一方面他采取了中原王朝封王的制度，下令国中建国学，教授儒学，这些措施加速了西夏封建经济的发展，并促使西夏建立比较完善的封建政治制度。乾顺之时，外部的政治局面急剧变动，而西夏也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方针，由医辽抗宋到元辽抗金，最后到臣服于金。乾顺亲政的前十多年，梁氏兄妹就依靠辽国的援助，连年对宋朝发动战争。乾顺当政之后，在政治上更加依附于辽国。当时宋徽宗在位，宰相蔡京和宦官童贯大权在握，对外实行开边政策。从公元1104年到1119年期间，西夏不断遭受到了宋朝的攻击，乾顺经常向辽国求助，依靠厚礼和殷勤的关系促使辽国出面斡旋，或者对宋朝施加压力，这才顶住了宋朝的压迫，保住了西夏的江山。后来辽兵南下进攻宋朝，而西夏也曾经两次出兵援助辽国。公元1124年3月，乾顺见辽国的灭亡已成定局，为了保全西夏，他就派出使臣向金国奉表称臣。于是金国就把原来属于辽的西北一带，阴山以南，已是耶瓜卜、吐鲁伯至西的地区割让给了西夏。从公元1126年到1136年这十年期间，西夏利用宋金交战的时机，积极地扩张领土。公元1139年6月，乾顺病死，他的儿子仁孝立即夏仁宗。仁宗在位的时候，在注意保持和

金朝的友好关系的同时，也努力发展与南宋的交往。公元1144年，仁宗派遣使者赶赴南宋，祝贺天中节，并且贡献了珠玉、金带、绫罗、纱布、马匹等等的物品，恢复了同宋朝中断了近20年的往来。同年12月，仁宗又向宋廷进献了金酒器、绫罗、纱等物品，逐步密切了和南宋之间的关系。宋朝的儒家文化对仁宗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同年6月，仁宗下令在各个州县设立学校，进学的子弟多达3000人，比崇宗所设立的国学人数增加了10倍。仁宗又在皇宫之中设立小学，让宗室贵族7到15岁的子弟全部入学，接受先进的中原教育。而且他与皇后还经常去学校查看，督促训导。到了第2年，仁宗命乐官李元儒参照汉族的乐书，结合西夏现行的制度，重新修订国家的乐律。新乐律编修成后，仁宗赐名为新律。公元1146年3月，仁宗尊汉人孔子为文宣帝，而且还下令各个州郡要建立孔庙祭祀孔子。不久之后，仁宗又仿照宋朝的科举制度，正式测试举人，并且设立了童子科，逐步完善通过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在以提倡以儒治国的同时，仁宗也注意到了要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天圣年间，公元1149年至公元1169年期间，他专门组织人员编纂法典，在旧有法律的基础之上，重新修订了20卷的《天圣改旧新定律令》。这是一部参照唐宋律令，结合西夏的实情，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军事法在内的综合性的法典。

0: 以及励志的建设。仁宗执政期间，辽王金兴，宋室南渡，而西夏则处于金国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仁宗采取了复金和宋的策略，积极避免战争。仁宗在位54年，这一期间文化繁荣，国力蒸蒸日上，疆域亦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而这些均归功于他的正确的战略，对内以儒治国，对外能屈能伸，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氛围。五，西夏的衰落与灭亡。公元1193年，仁孝死，妻子纯吉立，他就是夏桓总。从桓总开始，西夏的皇室日趋腐朽衰落，而外部又有蒙古强敌的威胁，因此在短短的30-40年期间，政变迭起，地位武艺，西夏王朝的衰落和灭亡之时已经不可逆转了。桓总大体奉行仁宗时期的政治和外交方针，对内安国养民，对外复金和宋。但是随着国家的安定和封建关系的发展，党项贵族开始贪图安逸，而且日益腐朽堕落。与此同时，桓宗统治的时候，正是蒙古兴起并日渐强大的时期。来自蒙古的严重威胁，加速了夏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公元1196年，仁宗的族弟李仁友病卒，其子李安全上表，夸耀其父在粉碎仁德靖、篡权分国的阴谋上立下了功劳，要求要承袭越王的爵位。桓宗并不允许，反而降封他为镇夷郡王。因此李安全遂产生了篡夺皇位的心。公元1206年，李安全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帝，他就是夏襄宗。夏襄宗在位的期间，由于蒙古兴起并且开始入侵夏国，所以在之初他实行了复金抗蒙的政策。但是在公元1209年蒙古进攻西夏的战役之中，金朝坐视不救，所以夏国于次年就攻打金朝。双方在金夏交界的嘉州进行报复，导致夏金关系从此破裂。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

0: 方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一梦醒来，窗外已是飞花轻舞，落叶如雪，所有的思绪都转换成深刻的怀念，被不请自来的萧瑟悄然掩埋，唇角上扬，拈花微笑，寂静里聆听，有发丝随着落叶在风中凋落，碎裂的声音拂过额头心间，又被我仔细收紧调色，放置于文字里燃烧，恰似人间又一季烟火，明亮而温暖。是

我们常常疑惑，为何人生的灰暗时刻里不断自我打气，一定要快乐，要振作起来，结果没有多大用处。为何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或许我们缺的不是加油打气，而是平静的能力。只有平静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认识他那年，我如年轻的桃花一般，穿过光阴的帷幔，他就站在我面前，对着我笑容满面，让人误以为爱了就会是永远。这许多年，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听一样的风，淋一样的雨，看一样的日出，在人潮拥挤的街头无数次的擦肩，却从未真的见过面。原来所谓的爱，也只是一场情深缘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爱着的季节，爱着的人，爱着的草木山河，爱着的悲喜冷暖，爱着的烟火况味，终究有一天要随着岁月沉寂，只是那个时机未到，所以我们也只是静静地铺开了一页纸，并不急着书写那个关于故事的所谓结尾。但是我们一定要提前反复地练习，等风月丰盈了草木，等光阴壮美了山河，等一场旧梦即将尘缘。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多少光阴能够用来等待，有多少人值得回眸，慢慢的就会发现，一向执着的东西想着想着就淡了，一向在乎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谁能执守一颗心直到永久，谁愿牵一人手走过沧海桑田，写过太多风花雪月的缠绵，听过太多天长地久的期许，岁月中的一地阑珊再也无法拾起。有一种相遇叫情深缘浅，有一种结局叫曲终人散。

只有回不去的过去，没有过不完的当下。伤划在心底，痛过了终会结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比想象中的要坚强，手中的花茶寂寥无声，只留一手的余温。经历过后再想起那些以前唱过的歌，依然飘荡在心里，以前爱过的人却再也提不起恨。遇到了莫问是缘是劫，爱过了别问缘深缘浅，珍惜了便是永久。在心中留一茎浅香给彼此，若一起便是温暖。欢迎收听小庆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

0: 爱车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惊悚影片是类型电影之中的一种，主要以灵异、怪诞、神秘、罪行为题材，利用错综复杂的心理变态或者是精神分裂状态来制造惊悚的效果。惊悚影片和恐怖影片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和恐怖影片的区别也是最令人沉醉的地方，就是靠同时拥有视觉感官上的冲击，变化莫测的情景剧情，错综复杂的叙事手段来取悦观众。那么美国好莱坞也曾经拍了很多这样的影片，不少还成为经典，比如心理游戏。今天我们在益智经典单元就来分享美国惊悚影片心理游戏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大卫·芬奇执导，迈克尔·道格拉斯、西恩·潘主演的惊悚影片，97年公映。开拍之前呢，剧本已经完成了很多年了，由约翰·布兰卡托和迈克尔·费瑞斯共同创作的。而找到扮演影片主角尼古拉斯还有他的弟弟克拉的最佳人选是影片成功的关键。芬奇对迈克尔·道格拉斯和西恩·潘能够加盟感到非常开心。影片中呢有很多心理学的看点，通过心理游戏治愈心理创伤等等。那么影片之中的游戏呢源于1980年的横冲直撞直到宝。这个游戏呢其实是一种解密游戏，它也是一个团体游戏。这种游戏呢不设奖金，每个团队的入会费是25,000美元，而且呢只限于10个团队。所有的会费都被捐赠给了慈善机构，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很多富豪都曾是这种游戏的赞助者。那么在游戏中呢会有一系列的线索，每个谜题的答案环环相扣，自始至终大概需要24小时完成，复杂程序和小型戏剧作品不相上下，而且有时呢会聘请很多演员助兴。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尼古拉·范·欧顿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但因为童年时目睹父亲跳楼自杀，心中留下了阴影。因此他脾气暴躁，冷漠自私，婚姻失败，兄弟也是貌合神离。但是他却在48岁生日时收到了弟弟克拉的一份礼物，康乐俱乐部的游戏卡。由于好奇，尼古拉参加游戏，并在工作人员法果的指导下填写了一系列表格，然后游戏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一天下班回家，尼古拉突然发现家门口躺着一个人，走近发现是一个人形小丑。但是当尼古拉把小丑带回家，奇怪的事儿就发生了。他从小丑的嘴巴里发现了一把有康乐标志的钥匙，然后电视机里的人突然跟尼古拉说话了。尼古拉由乔真配音。
6: 你是不是想盯着小丑的嘴巴看一整夜？
7: 我不。
6: 你不专心听，我觉得挺没劲的。
7: 怎么回事？
6: 你得注意在你身边发生的事情。现 在你收到了第一把钥匙，以后还会不断地收到像这样的钥匙。至于你是怎么收到的，有些什么用处，那你得自己留意。
7: 你怎么看得见我？
6: 这个问题待会儿再回答。
7: 怎么回事啊？
6: 有个小镜头对着你，就现在。
7: 这不可能，
6: 有点不可思议，跟电视机对起话来，是微型摄像机。
5: 最后，尼古拉在小丑的身上发现了摄像机，并且立刻摧毁了它。第二天，尼古拉走在上班的路上，开始注意身边所有人，以及他能够看到的钥匙，因为他不知道康乐的人什么时候还会再出现。后来，尼古拉因为公事来找公司的一个老部下安森。
8: 这么多年了，你一次也没来过，现在来了刚见面，就好像要我辞职。
9: 你在电话里亲口答应我把每一股升到1.6美元，你言而无信，我能容忍吗？
8: 当时我太乐观，
9: 一点不错。
8: 原来每股是1.5，我升了8分。
9: 说好是升1毛的，可是你对自己的承诺没有兑现。
8: 为了2分钱就容不得我了？
9: 这等于我的股票往下跌，跌几分钱我就损失几百万。
8: 给我一点时间，下个季度我一定努力。
9: 你没有下个季度了。
8: 你这冷酷的小杂种，你父亲会寒心的。
9: 什么？
8: 你父亲和我是朋友，我看着你长大的。
9: 难道因为你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就可以允许你把我的钱随随便便往外扔？
8: 我辞职。
9: 我没说完。你说错了，我不是要你辞职，我是要解雇你。只有这样做，公司才能振作，股价才能上涨。
8: 哦，瞧这儿，你注意这儿的一切。这出版社的创始人是格兰特，还有我。
9: 格兰特现在正盼着你跟他一块去旅游呢，到了晚年该享享福了。安森，对不起，是你理亏，我带来了解聘协议书，条件非常优厚，最好现在就签字。
8: 我表示抗议。
9: 你要是现在不签字，这份协议就会掉价。你要拖时间，拖得越久，你所得到的利益就会越少。你最好还是替自己多想想。
5: 这时，尼古拉发现自己的公文包怎么都打不开，所以他只好暂时放弃解雇安森。到了晚饭时间，尼古拉依旧在酒店用餐，却被一个叫克里斯汀的女招待撒了一身的汤。克里斯汀因此失去了工作，而尼古拉在这时收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要他去追离开的克里斯汀。由于好奇，尼古拉追了出去，结果却在路边遇到了一个突然晕倒的人。后来他跟克里斯汀一起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刚到医院，医院所有的灯突然熄灭，人也都消失不见。尼古拉认为这又是康乐的游戏，因为他用康乐给他的第一把钥匙打开了大厦的电梯，但不幸的是电梯中途突然停了下来。克里斯汀由丁建华配音。
9: 没信号，
10: 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待着，最好能想个办法。
9: 别费这脑子。
10: 为什么？
9: 这上面写着，注意电梯停住时不准掀开顶盖，拨紧急电话。
10: 电话？
9: 然后在电梯里等待救援。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5: 等待显然是无用的，尼古拉便决定从电梯顶部爬出去。
9: 没事，我拖你上去。
10: 不要，你先上去。
9: 我并不是讲礼貌，我要是不在底下拖一把，你怎么上得去？
10: 你可以拉我。
9: 拖省力，快点，你先上。
10: 不。
9: 哦，别客气。
10: 我没穿内裤。现在明白了吧？
5: 就这样，尼古拉和克里斯汀逃出了电梯，但却不小心触动了大厦的警报，引来了警察。最后二人跳进垃圾车，才躲过警察追捕。

0: 尼古拉把克里斯汀带回家，因此得知有人雇他撒汤的事实。第二天，尼古拉接到通知说，有人在酒店预订房间在等他。可是等尼古拉赶到，却见到的只是桌上堆放的色情照片。为了搞清楚，尼古拉慌忙带走这些照片。但是回到家，他发现已经有陌生人去过他的家。正当尼古拉准备报警，他的弟弟克拉突然出现，并要尼古拉开车离开。克拉由童自荣配音。
1: 怎么回事？克拉，我们去哪儿？
2: 等等。
1: 你干什么？
2: 好啊，不仅在旅馆房间里，连车上也做了手脚。
1: 谁？
2: 当然康乐那帮人。见鬼，我把你也扯进来了。
1: 你在说什么？
2: 混蛋，这帮狗杂种，狗杂种混蛋，这帮家伙怎么咬住不放的，见他妈鬼。
1: 冷静点，把话说清楚。
2: 没完没了，我付了钱，可他们还不放过我，老是缠着我。
1: 他们这是想干嘛？
2: 谁知道，再这样我受不了了。
1: 冷静点，你付了账，他们干嘛还缠你？
2: 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就是不肯放过我。又来了。
1: 是车胎爆了。
2: 你怎么知道？
1: 你不要着急，我会想办法。
2: 还好吧，好吧。
1: 打不出去，没有信号。
2: 是吗？
1: 你会换胎吗？
2: 不会。哦，你就试试吧，不太难。快走，这不安全。
1: 把工具箱里的工具递给我。
0: 这时，克拉发现尼古拉的工具箱里装满了康乐的钥匙。
2: 是你干的？
1: 什么？
2: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1: 什么？
2: 这个是谁的？
1: 我怎么知道是别人放进来的？
2: 你是他们的后台？
1: 你胡说什么？你在怀疑我？
2: 钥匙就在你车上，这全是他们的鬼钥匙。
1: 克拉，
0: 尽管尼古拉一再解释，但是克拉还是迅速逃离尼古拉的视线。为了弄清楚真相，尼古拉找人调查康乐，但是得到的结果是康乐根本不存在。因此他只好找到曾经被康乐雇佣的克里斯汀，却发现克里斯汀的家跟康乐的总部一样，还是临时布置的，连照片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
1: 这是你？
3: 哦，这是以前拍的。
1: 取出来。
3: 怎么了？
1: 你把这张照片取出来给我看看。
3: 好吧。小心监视。
1: 什么？
3: 在那个火警器里面有个监视器。要不这样，我们到外面去找个地方。
1: 我已经受够了，我实在是受够了。
3: 我们一起去喝点。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究竟搞什么鬼？都给我滚出来！
3: 别，尼古拉，别这样！
1: 站在我面前出来！都给我滚出来！
3: 你闯祸了。
0: 尼古拉破坏监视器后，一帮神秘人突然出现在克里斯汀家的楼下。他们拿着枪，并不停地朝尼古拉他们开火，幸亏他们及时找到一辆车，才得以逃脱。
1: 他们是谁？
3: 不知道，我只是个跑腿儿。
1: 那你知道什么？
3: 我知道谁欺骗你，你弟弟也有份，相信
1: 我。
3: 我
1: 不信。
3: 哦，你生日那天，科拉要你参加康乐，难道就没有目的吗？对不起，这不能怪他，恐怕他是走投无路了，被他们逼的。
1: 他们怎么逼他的？
3: 现在轮到你了。
1: 这话什么意思？
3: 你没查过存款？那天夜里我在你办公室抄了你的密码，康乐操纵了你的电脑，你也配合过他们。
1: 是吗？
3: 你让他们测试笔记、声音、心理素质，他们掌握了你的一切。那个发过让你签字的那个，因为盗窃罪坐过5年牢， 他们转移你注意力的同时，通过你的密码程序盗走你所有的存款。
1: 请接国际长途。
3: 现在他们用不着你了。
1: 请给我接瑞士苏黎世银行。
4: 请您稍等。
3: 所以要干掉你，除非你离开这儿，否则就没命了。
4: 什么事儿，先生？
1: 啊，你好，我要查询。
4: 请报密码。
1: 好的 ，B2， 井号9 690 D 大写的 D。
4: 查询。
1: 是的，金额。
4: 请稍等。金额是零。
1: 这不可能。
3: 看来他们已经得手了，取走了。
0: 得知这个消息，尼古拉立刻联系了自己的律师山姆，但是山姆却告诉他另外一种结果。
5: 喂，尼基，我是山姆，听到你的留言，我非常替你担心。
1: 我们怎么办？
5: 我打电话核查过了，你的银行存款没有动过，一分钱也没少。
1: 这怎么可能？我亲自查的。
3: 是谁？
1: 我打过电话，
5: 根本没动过。一分钱也不查，没有人取过钱。
3: 是谁？
1: 我的律师说我的钱一分不少。
3: 他也有份。
5: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现在在哪儿？请告诉我你在哪儿。
3: 他也参与了。
5: 有电话进来了，我过一会儿再打给你。尼古拉，
1: 赶快离开这儿。骗我？为什么？
3: 这有什么奇怪？
1: 怎么回事？
3: 你失控了。
0: 这时，尼古拉才意识到克里斯汀在他的饮料中放了迷药。原来他之前所拨打的银行电话根本就是康乐设计的，而克里斯汀也在那时得到了密码。等到尼古拉第二天醒来，他便发现自己竟然身在西班牙的一处墓地之中。为了筹钱回到美国，他卖掉父亲送他的生日礼物。但是当他回到家，发现房子已被查封，弟弟克拉也从酒店失踪。这时餐馆的电视里突然出现了康乐的法果做的广告。就这样，在法果的带领下，尼古拉顺利进入了康乐，在那里他发现了盗取他钱财的克里斯汀，并且把他带到大厦楼顶。
3: 嘿，你想干什么？
1: 你告诉我，谁是主谋？谁想害我？为什么？
3: 还用问吗？
1: 是谁策划的？
3: 我早就跟你说了，因为你有几亿美元的存款，这就是你想知道的原因。
1: 你马上打电话叫你老板来，否则我就开枪了。
3: 没有用，他不会来的。
1: 会来的，要是不来我就一枪崩了你。
3: 他不会在乎的，我死了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等等，这是哪来的？
1: 什么？
3: 这把枪，这不是你的。
1: 你他妈的胡说些什么？
3: 你不可能有枪，哪儿弄来的？
1: 这是我的。
3: 我们搜过你的家。
1: 那准是你们搜漏了。
3: 不紧急情况，他的枪是真的。
1: 放下。
3: 听我说，全是假的，是游戏。
1: 你别想再骗我了。
3: 你听我说，
1: 我不会再上
3: 当了。我现在把真相告诉你，这全是游戏。
1: 胡说，你胡说！他们刚才开枪打死了法国，我亲眼看见的。
3: 这全是假的，
1: 我亲眼看见的。
3: 你刚才看见的是假的，全是特技效果，就像拍电影。
6: 开门！
3: 尼古拉，尼古拉，你听着，都别过来，他有枪，是真枪。好好好，我放下。法国就是飞鞋，他在门外，他是个演员。
1: 你想害死我？
3: 没有人想害死你，快把枪放下，否则你会铸成大错，后悔一辈子的。你每次遇到危险都有安全措施，那次在我家，他们射的子弹是假的。
1: 还骗我？
3: 听着，我们都是你雇的，他们都在里面拿着香槟等你。尼古拉，其中还有库拉，库拉在那儿要为你庆祝生日。
1: 你撒谎。
3: 我去开门。
1: 听着，你不许动。
3: 他有枪，快离开这扇门。
0: 这时 大厦楼顶的门开了，事实真的就像克里斯汀说的那样，但是尼古拉已经错手打死了克拉。于是绝望的尼古拉便从楼上跳了下去，但是却被早已准备在那儿的气垫给接住了，而克拉也根本没死。这所有的一切只是弟弟克拉为了重塑尼古拉所准备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惊悚影片《心理游戏》的故事。对于影片之中尼古拉的扮演者道格拉斯来说，参与这部影片拍摄的时间安排很紧张，因为他的电影公司正在致力于《造语人》和《变脸》的制作，同时还要发行他和马尔基尔莫联合主演的《黑夜幽灵》，但是剧本以及和大卫芬奇合作的机会却最终吸引他加入了。影片开拍于1996年的8月，准备就绪的剧组在加州一个占地260多万平方米的庄园开始拍摄。这个庄园呢，归全美历史保护信托组织所有，片中的凡欧顿豪宅也都是在那儿取的景。随后呢，剧组赶赴旧金山的喜来登皇宫酒店拍摄，当地的金融区医院和24号码头也都出现在影片之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配音呢，是出自上一场。相信当乔真、丁建华、童自荣、严崇德等等著名配音演员的声音一出来之后，很多配音迷自然都会非常开心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欢他。
1: 嗯，哎呦呵，
0: 是这样子的。
1: 你看这 CC 一看就是平常是一个做饭能手，人家是刷刷刷刷就说出好几道在家的快手菜。
0: 对，吃这个东西，然后好像是比较敏感，看得多了，其实也就是那个。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在东北，虽然东北很寒冷，但是你知道吗？在就是至少在我们家那块，我是小时候是能吃到罗非鱼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儿其实有一个发电厂。然后发电厂旁边那个水就会温度有一点高嘛，然后那个时候很流行吃那个罗非鱼，那个因为它的味道有一种就是虾蟹的那种味道，然后呢他们就把它放到那个就是那个这种水里去养殖，最后繁殖了很多鱼，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经常能吃到这种鱼。
1: 嗯，真棒，你看你们这儿物产怎么这么丰富啊。
0: 对，然后而且还有就是像春天就是就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大马哈鱼。东北，东北的大马哈鱼，其实我们可能吃的就是比较多的是三文鱼吧。它的名字其实蛮有意思的，叫大马哈鱼。
1: 对，其实我
0: 小时候会经常吃鱼子，而且你会觉得我们以前吃的那个鱼子会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那个奢侈。因为那个时候奶奶会就蒸一大碗的鱼子，就把它蒸了吃，然后当然其实靠近俄罗斯那边您可以生吃也可以蒸吃，它的那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蛋白质是非常高的。
1: 说实话，我知道。

0: 现在有好多鱼类的名字我也分不太清楚，就一个地儿一个叫法，可能说的都是一种鱼，你知道？
1: 好像是这种马哈鱼，就是好像是说那个他们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就是就是因为在它回流的过程中嘛，它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0: 行。
1: 然后像他们也
0: 行，我觉得今天是这样啊，咱们刚才说了好多好多亲密的美食，就黑龙江美食其实说不完，咱们今天来一条逛吃路线吧，就是咱们跟着你走，咱们就云就是云旅行吧，云逛吃。今天 CC 同学就是我们领队啊，这是回你老家了，我们跟着你走。包括你儿时有什么美食记忆，咱们都可以穿插其中啊，有什么特色的咱们到那儿都可以尝的，都挨个我们介绍介绍。你说咱们是从早餐午餐晚餐这顺序聊，还是咱是按一个路线聊，你挑一个。
1: 我觉得都可以啊，我们可以路线也可以啊。
0: 那你挑一个呗，我听你的，跟你走。
1: 那我们觉得可以这样子，我觉得一般人呢，先到就是东北到黑龙江的话，我估计可能都会来到哈尔滨吧。就是哈尔滨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城市，因为一方面它的那个建筑是跟俄罗斯这边其实是它有很多欧式的建筑，是非常美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美食，其实它除了糅杂了过去的这种就是东北的美食，其实我们好多地方的餐都是由鲁菜带过去的，因为其实在黑龙江里有非常多的那个山东人。然后呢逐渐有一些发展，然后呢但是它又和俄罗斯离得很近，所以也受到了一些俄罗斯这些美食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那个大列巴。对吧。就是大列巴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就是俄式的那种面包。非常大个。然后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酒店叫贵宾楼，其实是在火车站旁边那块的。然后呢它的餐厅这个贵宾楼要介绍一下，就是它其实是过去土别还有很多一些过去的名人曾经住过的地方。就是还有张学良将军您去过的地方。然后他下面的那个餐厅其实做的每天他的餐就是俄式的餐，红菜汤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俄式的这种面包呀，然后非常非常好吃。然后说的我都已经咽口水了。
0: 我也咽了一声，你没听见吗？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
1: 然后我是觉得那个你比如说你出了那个火车站这一块哈，然后那个那就是你一定要去逛逛它的中央大街。
0: 中央
1: 大街其实有对中央大街其实我特别喜欢去那个马迭尔餐厅
0: 啊。现在北京能够吃得到的是马迭尔冰棍。
1: 大家知道是马迭尔冰棍。
0: 对
1: 对，其实它这个是那个非常就是好多年的这种历史了。就是那个所以它是不仅是在就是中央大街上这个就是马迭尔餐就是那个冷饮心它是有售，然后呢现在目前北京有很多家了，这个它是百年的味道，始终如一，被积累了颇高的这个人气。然后还要喝这个在哈尔滨这块你还可以买到那个格瓦斯。
0: 这个是俄罗斯的饮料吧。
1: 对，它其实是一种盛行俄罗斯乌克兰还有一些东欧国家的饮料，然后呢其实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历史其实蛮有意思，它是从19世纪传入东北和新疆的这些地方。稍等一下，我这个
0: 刚才这个 CC 提到的基本上就是按这个路线嘛。看我们的嘉宾这个信号可能不太好啊，让我们导播重新跟他联系一下。刚刚 CC 提到的这个路线可能是一般的朋友们来到黑龙江第一站肯定是来到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之后呢肯定从这个出行路线算咱们可以进入眼帘的这一些。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马迭尔冰棍可是肯定是好多这个年轻朋友特别喜欢，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现在有时候吃冰棍点名要，这个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当地有名的这个马迭尔餐厅。这个 马迭尔餐厅其实也是历史悠久的，所以我们一起

0: 起来啊，聊一聊这个话题。这个现在可以市面上见到的，好像有这个奶油味儿的香草、朗姆，还有这个原味儿。包括现在根据年轻人最喜好的这个口味，也会添加一些像什么榴莲啊这些比较新鲜的网红味道。那其实这个餐厅本身也是历史悠久的，特别有名。思思回来了吗？
1: 回来了、
0: 哦、欢迎回来。刚才就说到马迭尔，你这一激动怎么就断线了？提到这个马迭尔，其实它这个餐厅就是历史悠久的，对吧？俄餐厅。
1: 对，是的。
0: 嗯，你去过吗？
1: 我去过啊。
0: 好吃吗？
1: 基本上每次都会去味道还是不错的。它是在那个就是那个是的，因为其实在哈尔滨它是一个就是被那个欧洲文化渲染的一个多彩的城市嘛，就是而且它有个那个绰号，就是有一个就是东方莫斯科，像东方小巴黎，就是经常会形容哈尔滨的时候会称它是小巴黎，这样子，对，所以它的那个建筑也是那个欧式的建筑。然后其实这家餐厅呢是有一个法籍犹太人，就是这个这个犹太人名字叫开普斯。他是在1906年的时候在哈尔滨的创办的。所以这个名称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过。实际它的一个意义翻译过来其实是说摩登的时髦的时髦的冷饮公司。但是现在它是一家集团啊，它是有冷饮还有旅游服务等冰雪业啊等等，包括食品加工业。
0: 而且听说它这个餐厅也不光有西餐，还有中餐的，是不是？
1: 对的，
0: 是吧？
1: 其实现在是有一些相应的
0: 一些融合了吧，
1: 这样的内容融合。对，但是像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在开普斯他建设这个马迭尔餐厅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啊，他说马迭尔一定能够辉煌100年。但是现在他经历了26任的总经理接手，然后的确是度过了辉煌的100年。
0: 我们还在期待，他经历另一个辉煌的100年。
1: 对的，对的。所以他其实一开始他是西餐，还有一些西式的冷饮，但现在会有一些专业东西去融合，包括那个就是他的餐，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以前在建国的时候，其实很多厨师都是由马迭尔餐厅输送到各个宾馆的。所以就是。大家后来尝到了很多像马迭尔西餐厅的纯俄式的大餐，还有犹太风味的，还有高加索风味的，所以它其实各种各样风味也随着现在时代的改变，其实它就是更加融合，然后适合就是大众人的口味。比如说它有俄式的半香鸡啊，还有烤奶汁桂鱼，
0: 一定有罐焖牛肉，对不对？
1: 对，有罐牛、罐羊，还有烤乳猪。
0: 哦，
1: 红菜汤那是一定的，是一定是这种俄式餐基本上都会有的。对，
0: 反正我
1: 它主要是它有一些那个腌制的，就是比如烟熏的特色呀，尤其是这些牛羊肉，还有什么虾、水果、鱼子、马哈鱼啊、乳猪，就这些东西。
0: 真是的，这挨个念一遍。能不念和这个咽口水吗？反正俄罗斯菜里面我最记忆深刻的就是罐焖牛肉、奶油烤杂拌，这其实是以前去天津起士林的时候常点的。但是马迭尔餐厅也是俄餐厅嘛，所以就是俄国的这种经典菜肯定还是就这么几款大家特别熟悉的。还有包括这个奶汁肉饼，马迭尔餐厅也是应该有名的一道菜。
1: 对，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到现在不光是我们外地的人会经常就是一来哈尔滨他想要去就是这个是算是首选的餐厅去看一看哈，然后他们本地的人时不时也要过来吃一吃，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风景。
0: 价格怎么样？现在贵不贵？
1: 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适中的，尤其是你想东北的菜量是非常大的。
0: 西餐厅的量也不小，
1: 你知道吗？特别特别的实惠。
0: 哦，明白了，就是由于咱们这个地方风格就是量大实惠型，所以无论

0: 知道吗？
1: 让我想一想，我觉得去东北去吃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比较愿意吃的就是那个锅包肉和炸酱骨。
0: 特别好，咱们最后这个时段的这点时间看看啊，依依同学说黑土地大米饭茄子土豆大块肉主打横菜，这就是黑龙江。
1: 是的，
0: 咱们先这俩挨个说吧，咱先说大棒骨，是不是也叫酱骨头？
1: 对，其实那个在哈尔滨，就是在东北啊，我觉得酱骨头和锅包肉这个是标配。
0: 嗯，他们俩一块吃啊？
1: 基本上大家就是点的时候这些。
0: 哦，就是都会点，
1: 大部分时间都会，对，都会一起上桌。而且这个酱骨其实蛮有意思的，它是那个就是哈尔滨传统的消夏菜肴。什么叫消夏菜肴？
0: 就是夏天吃的。夏天吃的这么横。
1: 是对啊，然后夏天的时候，然后喝着啤酒，然后那个吃着那个酱的那个棒骨锅包肉，我觉得可能就是包括很多女士啊都会点，都会很爱吃。就是以前就是就是我觉得它很下酒，应该是这样子的。现在是其实是什么季节都能吃到的，对，它也分那个酱骨架呀和酱骨棒这种两种啊。然后开始念，
0: 你们夏天都吃这么横的菜？
1: 对，它主要是配啤酒和花生嘛，就是。
0: 虽然啊，虽然我不苦夏，但是毕竟很多朋友在夏天胃口就会就稍稍不太好，跟其他季节比啊就没有那么爱吃。怎么咱们东北的朋友在大夏天还能吃酱骨头？
1: 啊，你看啊，酱骨头配花生米，然后喝着啤酒，特别爽吧？哈尔滨啤酒也是非常棒的，对不对？然后呢，同时你看，比如说再配一个那个锅包肉，锅包肉是酸甜口的，因为其实好像锅包肉有两种做法，但是东北的做法一般都是就是它是就是糖醋口。就是它先是就是那个软炸里边的里脊肉之后呢，然后外面包裹着，炸完之后要浇汁儿嘛，调汁儿，它是酸甜口的，拿醋汁儿调的。对，
0: 锅包肉的精髓啊就是那个肉要炸得脆脆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刚炒好的锅包肉，它是色泽金黄的，就是外酥里嫩，酸甜可口。
0: 对，
1: 然后就是，对，反正很长时间不吃，然后就会想。
0: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

0: 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的味道。
1: 说到黄金，刚才财务科长来过，说你带了黄金少了一斤，是怎么回事？路上失散了？
2: 不可能啊，不可能啊，黄金是装在特制的子弹袋里，袋口是缝死的，背在我身上，外罩长袍，两名交通员护送。我住交通站的时候，我连衣服都没敢脱啊。
3: 教官，是不是那个财务科长？
1: 不可能，他是我党最忠诚的同志，他手上经过的钱抵得上一个中等银行，从来就没出过任何差错。
2: 那见鬼了，
4: 徐教官，我向党保证，我把所有的黄金都带来了。
2: 我又不是没见过钱，我的船打长沙的时候一次性缴获21万块大洋，我阔得很。我
1: 不是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杨丽卿一斤黄金是买不走的，但是你带回来的数量必须和项目相符，这是党的财务纪律。
5: 你出发之前这黄金你称过吗？
2: 我称过，我亲自复核了一遍呢。对了，不过那个秤没有秤砣。
1: 没秤砣那叫秤啊？
3: 特委的金库特别隐蔽嘛，
2: 当时提黄金的时候居然就只找到一根秤杆啊。没有秤砣，同志们就用4块圆大头做的秤砣。
3: 一块法定的圆大头重量是7钱2分，
2: 4块就是28钱8分，对吧？
5: 对。
2: 我虽然算数不是特别好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办法没什么问题啊。
5: 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2: 对啊，10斤黄金就是这么称出来的。还好，我长了个心眼，我把那4块圆大头带来了。
1: 你拿着4块银元到财务科再跑一趟，按照这个方法再称一遍。
0: 这是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丽卿给位于上海的党中央运送黄金的一段情节。虽然在称量上出现了一些小误会，但我们足可以了解到一路往党中央运送黄金的艰险。在斗争岁月里，为解决党中央的经费问题，就是有这样一支各地往中央驻地秘密运送黄金的队伍。不仅送往党中央的黄金没有一两丢失，也没有任何一个运送黄金的人员叛逃，足见在那样艰险的红色交通线上，共产党人对于党的绝对忠诚。今天的这份珍存的味道里，我们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讲述这烽火交通线上黄金运往党中央的故事。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当中就明确了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出版书籍报刊和建立工人学校等。而这每一项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
6: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呀，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就有点供不应求了。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你像武器的置办、职业革命者的生活津贴，还有机关驻地的这些房屋费用、联络的交通费用、宣传办公的费用，这些方面都需要经费支持。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1月当时的中央迁往苏区，中共中央在上海啊是驻扎了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大革命之后，它是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之下，筹集足额的经费成为了一个非常很难解决的问题。那这个经费从哪里来呢？1930年代以后吧，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红色政权在斗争过程当中打土豪分田地的这样一个政策指引之下，收缴了

0: 土豪劣绅、反动势力相当数量的共产党人对中央这种绝对忠诚的这种精神，是比黄金更要贵重的品质。
1: 从上海到苏区，从长征途中到延安，输送到党中央的黄金，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财政，缓解了中央财政紧张的局面，对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黄金是宝贵的革命财富，但比黄金更可贵的，是共产党人，是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对中央的绝对忠诚。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中国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3: 发新生活。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就在前段时间啊，复旦学报网络首发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最新研究成果，科学家们利用尖端的微量元素检测技术，对距今大概1400年的北周武德皇后阿史那氏的遗骨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剖析。结果就发现啊，这位传奇皇后，她的骨骼里面不仅富集着远程

0: 超常人的金和汞这两种元素，而且它的铅含量更是达到了现代健康成年人铅总量折算平均值的近30倍哈。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揭开了一段关于古代上层社会重金属中毒的往事。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个新闻研究成果，邀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学硕士，也是科普人策展人曹宇杰，跟我们一起聊聊这背后值得大家关注的知识。欢迎曹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张燕老师好。
0: 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哈，可能很多朋友会听着觉得挺有趣的，因为这是利用现代技术对距今1400年前的一位皇后啊，也是一个传奇女性进行了一个考古学的研究。先请小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位传奇皇后，她究竟是谁？先带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这个主角好吗？
1: 这位皇后我们先说一下她生活的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时代叫西魏，她是西魏的皇后。这个西魏是北魏分裂之后出现了东魏西魏，她在北方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政权，她肯定就是需要联合更强大的一个帮手去对方，对吧？所以的话呢，西魏当时就想联合在北方非常强大的突厥民族，那突厥就跟他联姻，把自己的女儿阿史那氏呢嫁给了西魏当时的这个皇帝宇文邕，就是相当于是草原民族的这样子的一位皇后，所以她就比较特殊。她成为了宇文邕的皇后之后，跟他在一起是共同生活了9年，没有单身一儿一女，但是呢两人是合葬在了帝陵之中的。
0: 你看提到宇文邕，可能很多喜欢看一些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啊，在一些影视剧当中会看到这个人物形象，或者是喜欢历史的朋友可能对他更熟悉。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资料哈，像复旦大学团队也是通过所谓考古的 DNA 技术吧，也是首次复原了宇文邕的头像，他是北周武帝嘛，然后结果就显示他是黑色头发、黄色皮肤、棕色眼睛，好像和人们印象当中的这个高鼻深目的鲜卑族形象不大一样，它更接近典型的东北亚和东亚人的长相。所以我们也是通过一些科学技术能够复原一下这个古人他的一个样貌，那为的是可能让我们现代人更好的去了解他。也提到了今天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主角，这位传奇皇后就是宇文邕的皇后，他们两个呢一起是生活了整整9年的时间，两位呢是合葬在了帝陵当中。那考古学界到底是如何确认来自孝陵的这批遗骨它就是沉睡千年的北周皇后阿史那，得有这种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墓的主人就是阿史那，我们通常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墓葬中间发现了武德皇后的墓志，然后也发现了天元皇太后，因为她当时的两个封号，一个就是武德皇后，宇文邕去世之后呢，她是被封为了天元皇太后，还有天元少皇太后，发现了她的惊喜。而且她这个惊喜的话呢，也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后惊喜。有了这两个证据，那我们就可以说她就是武德皇后，她就是阿史那氏。而这个墓的发掘啊，其实是因为90年代的疯狂的盗墓，阿史那和这个宇文邕他们的合葬墓是出现在渭河北岸的洪都原上面，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咸阳机场。如果大家去咸阳机场的话呢，就会看到一个咸阳机场的博物馆，然后那个馆里面的展出的文物全部都是这一片地方发现的墓葬里面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从汉代开始，大家发现这一块地方简单来说就是风水宝地，复杂点来说就是它的地势、它的水文、它的整个的这个小气候都很适合墓葬。所以呢从汉代开始往后啊，这个只要是政权在西安的这么些朝代啊，他都会把他达官贵族的人都会把自己的墓葬埋在这儿，包括西魏的五个皇帝他的墓葬也都在这儿。在93年的时候这个墓葬被人盗掘了，盗掘了之后进行了一番追索，然后把整个墓葬打开，就发现它有一条巨长的墓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出土了这一些文物，墓志加上出土的这个惊喜，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的断定，这个是一个帝陵。这个陵墓我觉得非常 珍贵的点是在

0: 于它不仅是出土了金玺，它还出土了人骨。虽然它的很多的墓葬的这个内容啊，就被盗扰了，就是包括骨头也是混在一块儿了。但是的话呢，因为有这些我们说的遗骨残骨，它才能够为后来，哎，就是我们到今天，你看这个墓发现大概是97年的时候出的简报，然后到今天已经是将近30年，然后我们有了更加高清的技术，可以对它进行这个骨骼里的微量元素测试，才能够更加的了解，哎，这个两位埋藏者他们的真实形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的。
1: 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展开一下哈。我们通过现代技术怎么去针对这些遗骨做分析，然后发现了一些古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那这个孝陵呢，是1993年8月在陕西咸阳陈马村啊，因为被盗，结果跟这个世人见面。那考古人员呢，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抢救性的发掘。那正是刚才提到这两个这个墓志啊，最终确认说，哦，这个墓就是史诗诗。在的北周孝陵这么一个帝陵，而且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如果大家现在如果正好您去西安玩的时候，在咸阳这个地方，也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去看看出土的，像这个刚才说到阿史那皇后的金印啊，她的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然后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物，我们可以通过博物馆的这种参观的方式去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具体再说一说了。你看，身份能够确认了啊，我们也提到了用现代的技术，就是微量元素检测技术，对遗骨进行了剖析，而且还做了一些对比。咱这个检测技术哈，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需要从这个上千年的这个遗骨当中，到底要提取哪些关键信息呢？
0: 这种检测技术其实是一种跨专业的，就是我们现在是以考古为基础，但是的话呢，会加上很多不同的学科内容。它会用到的是一种叫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那它其实的做法就是把处理好的微量的骨样，用超高温的等离子体彻底打散，再通过精密的质谱系统，精确的去区分，并且算出骨头里的每一种元素的具体含量。就了解这些含量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还有一些对比分析，就可以知道一个是精确的去评估古代人群的身体健康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横向的比较，或者是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的话呢，就是我们这篇论文里面做的，它其实就是用到了平民的这个，也是洪都源同一个时代发掘出来的平民墓葬出土的这些平民的遗骨和贵族，他不只做了阿史那皇后的，我看了一下，他们还做了同时代的一些公主啊，然后还有一些出土的有名有姓的贵族，他做了他们的比较。通过这样子的横向的比较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时代的人，他的不同身份的这一些人，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不同性别人他的生活方式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我还可以纵向比较，纵向比较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看到生活中，就是我们中国人生活在这一个地区的人，在漫长的时间中间，他生活习惯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啊？最后呢，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想要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检测来还原，或者说来模拟古代的人的生活环境。说实话啊，我们之前了解历史最早的方法是读文献嘛，那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书上记载的那一些，历史书上记载的那一些，那很多生活里的事情其实就会是会被大家忽略掉的，而且这种东西呢，在我们的史书上面它也是不会那么长的去写的，但是呢，随着考古的这个慢慢我们这个学科的兴盛，随着现在的科技的越来越发展，那你就会发现更多的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生活在历史上的这些人，他的生活的细枝末节会被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今天人的面前。
1: 而且今天这个新闻当中说到的非常重要的技术哈，就是说我们要把这种微量骨样用超高温的等离子体给它彻底的打散电离，然后分析每一种元素的具体含量。比如说我们在新闻一开始提到的，像什么金呐、汞啊、铅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可能还包括这个铀啊、钡啊等等，它就是这些微量元素是能够反映这个人当时的生活状态的，对吗？
0: 对，所以呢，这篇报告它的 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这也是我们现在考古做这个创新点的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啊，可以说是。
1: 对，就是越来越细微哈，通过现在的技术，我们可以实现每一种元素的这个测定，然后。
0: 出现了这个含汞特别高的这么一个就是器皿的。那么这个器皿就告诉我们，它不仅自己在生前会经常服食它，到了死后，它还会把这个东西带到它的墓葬里面，它还想继续吃。但是的话呢，也是因为经常服食丹药，所以导致了这两夫妻啊，其实都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阿史那皇后她32岁就去世了。这个的话呢，就是他们夫妻俩为什么，就是我们说贵族为什么骨头里面金属含量会高于平民的一个原因，就跟他们的生活饮食结构和他的一个日常中间会服食丹药的这么一个习惯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就是阿史那皇后的女性，她的一个含铅量会要比她的丈夫的含铅量要高。那这个一定是因为生活中间有一个步骤是男性不用，但是女性会用到的，那我们就继续反推到当时他们所使用到的化妆品上面，因为古代的女性她要通过妆容和就是也跟我们现在的女性一样嘛，都是要化妆，因为她们会使用到的是像今天的散粉，像今天的粉饼一样的这么样子的粉，她用到的是铅粉。这种铅粉的话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啊，它就可以让自己脸变得非常的白，肤色匀，就是我们叫做就是说肤白如雪的这个程度。所以你想，这个阿史那皇后在当时肯定是要用到它，所以呢，在她的呼吸之中，可能就大量的吸入了铅粉，造成了她的呼吸道的一些问题。
1: 等于是我们通过这个数值，刚才其实曹宇坚老师给大家说了，我们既跟就是拿阿史那皇后的这个结论跟她的丈夫啊，就是北周武帝进行一个比较，然后呢又跟平民进行了一个比较，那最终我们推断出的结果呢，就是几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她的骨样当中铅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她作为贵族使用就是使用的一些餐具啊，这种青铜器，还有包括她跟她的爱人两个人就是有服食丹药的习惯，包括我们在北周武帝的这个骨样当中也检测出了像砷啊、硼啊这样的一些元素，他也是英年早逝哈，就是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想长寿的目的，结果呢因为方法不对而适得其反。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发现了这个女性跟男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可能要使用化妆品。那你看这三个元素，这三个原因我们找到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再具体的再进一步的往下分析一下，那不同的原因，它的这种影响占比大概能有多大？然后来推断一下，比如说当时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场景，那是使用这个青铜器更多，所以造成的这种重金属负极更严重，还是因为常年丹药的缘故，还是因为化妆品它的影响更大？我们还会做进一步的这种分析吗？有可能分析出结果吗？
0: 我们就是其实相当于是层层分析，就是为什么贵族和平民相比，贵族是这个是它的这个钴元素里面，就是说它的金属多，那它就跟它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它的日常生活中的三个方式有关系。而为什么女性的多，那是跟女性特有的这个方式有关系。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她的阿史那皇后她的

0: 所以的话呢，这个铅粉它的附着力强啊，那它的一个持妆效果好，因此它成为了贵族经常用到的一种，一种这样的化妆品。而这种化妆品的话呢，因为它铺在脸上，所以的话它在说话的时候或者呼吸的时候，无意间就会进入到自己的呼吸道内，那给呼吸道会造成慢性的损伤啊。这个人呢，就是这个阿什纳皇后她的身体里面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1: 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这个铅粉它是只有贵族才用得起的，因为它是古人人工炼制出来的、提炼出来的。对，它有附着力强，然后比较细腻，然后美白效果会比较好，这么一个功效。那这个铅除了在这个粉上能体现出来，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那古人，比如说泡个浴呀、洗洗自己的长发呀，就是其他像沐浴的这些东西，也会有它的这种身影吗？
0: 是这样子的，就是铅还有一个作用啊，这个也是我看的，就我这个主要是我也没有实践过，就是说，他们当时在化学染发的时候会用铅粉搭配石灰水，然后来让自己的头发叫做一夜变黑，
1: 有
0: 实
1: 染
0: 现
1: 发的
0: 一
1: 功
0: 个，
1: 效。
0: 因为铅加上石灰了之后，它会有一个很强，就是它会有个强碱的环境。那么这个强碱环境让铅加入发丝和头发中的这个硫相结合之后，就会有这个染黑的一个效果。所以的话呢，这个贵族他也会拿铅来补鬓角啊。但这个其实，因为我也没有实践过，但是现在也没有人在实践这个事情啊。
1: 对。
0: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铅粉它是。就是我们就铅试剂啊，在她的日常生活，古人尤其是女性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长时间使用的。
1: 是，这些细节是要靠现在我们确凿的一些数据，尤其是跨学科的这种数据的解读，然后可以更丰富，去更真实的还原当时的状况。所以阿什纳皇后的考古发现，它是科技考古的成果，同时它也生动揭示了光鲜宫廷生活背后可能要付出的一些真实的健康代价，其实对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生活也是有一定启示的。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曹宇坚老师哈，从考古学的这个视角给我们分析了这篇研究的这个里面值得大家关注的科学知识，谢谢小曹老师参与我们的访谈，谢谢您。
0: 好，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民焚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现在很多人对文物古迹越来越着迷，使得很多博物馆都十分的火爆，著名的古建筑和石窟里也都挤满了游客。不得不说，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有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们想去一探究竟。但是对于这些历史悠久、类型多样、内涵丰富的文物古迹，我们怎样才不会看了也白看呢？在这些文化遗产里又藏着什么样的华夏文明密码呢？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一书，从具有代表性的十大文化遗产切入，带领我们寻访古迹的同时，讲述这个古迹及同类型古迹的特点、历史、文化内涵、考古发掘、保护研究等等情况，进行深入的文明解码，为我们呈现一个全方位的华夏文化遗产体系。朋友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一些有关中国

0: 古代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以及代表性的建筑，那就是五台山南台佛光寺的东大殿。佛光寺东大殿还有很多文化密码值得我们大家来探寻。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这本书《仿古寻踪：文化遗产里的中国》的作者之一，清源文化遗产核心成员、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研究馆员张荣博士，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佛光寺东大殿里面大部分这个木结构都是唐代的，是吧？那这一千多年了怎么保存下来的呀？因为木头它是会腐坏的，对吧？
1: 对，
0: 那什么人对它进行养护呢？什么人对它进行一些日常的一些关注啊，去去虫啊，刷刷漆啊，这些工作都是什么人来做的？
1: 我们经过研究，我们把佛光寺的这个历史就是已经研究得非常清楚了。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科技的这种手段，包括我们的数字化，我们的高清摄影，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拍 X 光照片，我们可以用那块镜看，然后我们红外摄影来拍摄，现在微痕分析法把很多比如很模糊的题记字迹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可以复原，同时我们很有很多这种分析检测的方法，碳十四，我们有碳十四的工具，我们就能很准确的知道这种木材的构件、草的构件，然后它的年代啊，然后我们会分析颜料，比如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彩画啊、彩绘啊、壁画啊，我们根据原料配比，比如早期的主要用矿物颜料啊，然后不同时期的这个颜料的配比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佛光寺东大殿从晚唐诞生到现在一生经历了什么样的这种修缮，都基本上摸得很清楚了。我们大概给它分了一共五个大时期，唐代的时候是一个创建期，然后金代的时候是过渡期，大概在金天德八年的时候保留了一块题记板，
0: 公元1151年。
1: 这次呢对东大殿也进行过一次的重修和重装，很多塑像它那个进行了重塑，但是从那个塑像就是重塑的下面还能看到唐代的原来的、这个、
0: 是那个莲台的，
1: 对，莲台啊，他给这个文殊菩萨又做了裙子，裙子把莲台遮住了，我们爬进去看，这个里面还有原来的莲台，莲台上面还有原来的这个颜料，那么那就是唐代的，但这个它的这个裙子是金代做的，这是用碳十四分析出来的，同时应该也进行过一次的这个大修，到了元代的时候又是一次大修，在至正十一年的时候，
0: 公元1351年，
1: 对，这次大修主要干了什么呢？我们今天看到佛光寺大殿这个大门，如果大家去了现场，它在最前面，大门在最外面，其实是在唐代始建的时候门不在这儿，门在里面的金柱前面是一个廊子，前面叫前廊，这个前廊的这个做法跟日本的唐招提寺金堂就完全一样了，所以在唐代的时候这种七开间四进深的这种建筑前面有一个做一个灰空间前廊，然后里面才是这个佛殿，这是当时的一个典型做法。然后在元代的时候为什么把这个门挪出来呢？就是因为到了元代，大家知道这个五台山地区原来有这个汉传佛教的主要的信仰转为了这个黄教，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跟这个汉传佛教就是在唐代的时候这个参拜的礼仪仪轨是不一样的，
0: 最早唐代的时候就是它这边
1: 你佛坛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的这个信徒和这个僧人呢就是手持香烛右绕礼佛
0: 对，现在我们叫顺时针，
1: 对，很多比如其实你去佛很多石窟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比如它是一个中心塔柱窟，
0: 对
1: 吧，它为什么中心塔柱窟呢？就让那个人绕着它转，你转一圈啊就等于一遍礼佛，就这样转来做的，但到了元代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讲经说法的地方，当时在唐代的时候讲经说法不会在大殿里面，它是会有其他的佛堂，就是这个大殿里面就是供奉啊，然后和参拜的，但是元代的这个我们其实现在去你去雍和宫啊去什么的，他那个在那个大殿里面都是要讲经说法的，所以他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同时他的这个参拜是五体投地，大家应该去看过，就是
0: 这是密宗的，
1: 对，他的一种参拜的这种方式，以前的这个空间就太小了，这门太小了，所以他要把它挪出来，
0: 对，就满足不了这个
1: 满足不了这个空间的需求，
0: 对，
1: 而且这个当时是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发现这个东大殿的后檐啊有三根柱子是在元代更换的，这个做了碳十四的分析，当时是为什么呢？应该是因为东大殿后面是一个山崖会有洪水，洪水一来

0: 把这个后面的这个柱子冲毁了，
1: 嗯，
0: 所以当时应该是有一次这样的事件，然后东大殿可能后檐被冲毁了，很多的这个破损了，
1: 嗯，
0: 所以他就把这个东大殿应该做了一次落架大修，把后檐的这个柱子修好，然后同时为了就是前面的空间能大点，把门往前挪了。同时我们今天看到东大殿的整个的这屋顶瓦顶，
1: 嗯，
0: 其实这是元代的，这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其实是它那个屋顶那个几叉和那两边那个齿纹。
1: 嗯，
0: 它的做琉璃做造型和做法，
1: 嗯，
0: 跟文殊殿是完全一样的。但我们知道文殊殿是一个近代的建筑，那么所以就是整个这个瓦顶肯定不是唐代的嘛。在修文殊殿的时候，其实把那个几叉拿下来了，
1: 嗯，
0: 里面写有元至正十一年。根据贪仁寺就是多重的证据，然后这个琉璃瓦的这个构造，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在元至正十一年的时候进行过一次落架大修，整个都改造了、
1: 哦、
0: 啊。第三次很重要的。是在明代，明代宣德的时期啊、有一个高僧，这个僧人原来就是梁先生、林先生，他们当时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唐代的，就是叫始建的时候院成法师。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一个如果研究了，就是他那个空间啊，在元代的时候把这个门挪了。
1: 嗯，
0: 如果门挪之前，如果它是个唐代的塑像，那这个塑像就在廊子里面，就等于在殿外面，而且它是一个背对外面。后背对着外面、
1: 哦、
0: 这不合情理啊，就是你在唐代的时候我为什么在廊子里面塑一个塑像还背对着外面，
1: 对，很奇怪，
0: 很奇怪嘛。
1: 嗯、哦、嗯、哦哦、
0: 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贪食寺的鉴定，发现是一个明代的塑像。
1: 哦，明代。
0: 然后我们也向林先生开始找碑，那到底这个有没有记载、
1: 哦、
0: 发现有这样一个碑刻的记载，就本隋禅师，
1: 嗯
0: 啊，证明本隋禅师的生平，就说他在宣德年间来到了佛光寺，然后看到了佛光寺东大殿青颓发宏愿，
1: 嗯，
0: 然后铸红钟大鼓，然后塑罗汉，
1: 嗯，
0: 然后重绘了这个壁画，
1: 这都是
0: 这位高僧干的，叫本隋禅师。所以他是东大殿中兴时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我们给他叫增补期。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去佛光寺东大殿，你去看除了主佛坛那些唐代的塑像，外面有一圈500罗汉像，
1: 嗯，
0: 是他做的。
1: 哦，那是明代的，
0: 明代的，
1: 明代的。
0: 然后我们看那个壁画，有很多那个千佛万菩萨壁画，
1: 嗯，
0: 包括东大殿门外面有口大钟、嗯、那也是他铸的。还有东大殿，我们现在看东大殿上面有一个匾额，写的佛光真容禅寺，他的名字都写在了上面。在明宣德五年，就大概1430年这个时间，那么是一个增补期。
1: 嗯，
0: 我们看到的很多新添配的东西都是本隋禅师给他增加的、
1: 哦嗯、
0: 然后到了清代的时候，就是你像就是东大殿的这个墙上都有这个清乾隆九年的这个题记，
1: 嗯，
0: 应该是给我们今天看到佛光寺东大殿，就是那里面那几个主佛他身上穿的那个是立粉贴金的龙袍，这不是唐代的做法、嗯、应该就是清代这次的重修、
1: 哦、
0: 然后到了民国的时候还有对他有些贴纸啊增、
1: 嗯
0: 重修，所以整个我们给它叫延续期，它没有增加很多东西，那就是它让它延续下来了、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这种新的科技手段、嗯、我们都很清楚地认知到了东大殿它整个的在历史长河中的各时期的变化。
1: 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去那个佛光寺东大殿去参观的时候，所以看到的其实是各个不同年代
0: 的，不同年代的，
1: 对吧，对吧。那现在我们游客走进佛光寺东大殿的话，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是唐代的？
0: 唐代的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一个是所有的大木构件，就是我们做了很多贪食寺的，就是你看到的柱子、斗拱、梁啊，这些都是唐代的。同时，对、嗯、我们知道东大殿它因为是一个唐代的建筑，所以它保留了非常好的这个唐代的尺度。梁子成先生在研究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佛光寺东大殿，它是用这个营造法式里面记载的裁分制度来建造的。
1: 嗯，
0: 但是由于当时测量工具啊，就是皮尺测量，包括其实在2000年以前很多学者都对东大殿进行了重新的分析，但都用的是梁先生当时的那套数据。
1: 嗯，
0: 我们今天在审视那套数据已经是非常准确了，但是由于它的那个精度限制，用皮尺测量很多其实它也够不到，
1: 嗯，
0: 它只能达到厘米级。我们现在用数字化的测绘手段，三维激光扫描啊，
1: 嗯，
0: 全栈仪，当然你还是离不开要手工测量，做补很多数据。我们对东大殿进行了海量的测绘，所有的数据都非常清楚了，而且是毫米级的，
1: 哦、
0: 我们所有的尺度都要读到毫米级，
1: 嗯，
0: 最后就得出了 东大殿的这个尺子、
1: 是，所以这个尺这些刻度是什么意思？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0: 给大家解释
1: 啊，对对，
0: 这边的这个刻度是在唐代的营造尺，

0: 这个尺换算过来一尺是300毫米。今天其实我们说的是3尺1米嘛，333。清代的时候是320，就这个尺是从古到今越来越长
1: 啊、哦、啊，但长得多，
0: 长得不多
1: 一点点
0: 啊、嗯。然后在唐代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出土的这个尺子，我们也对照过，就是大概是从290几到301，就是比较多，所以东大殿的这个就是非常准。300毫米啊，这个是我们。
1: 所以您手里的这个就是这个长度就是一尺，
0: 这就是
1: 一尺，
0: 唐代的一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边就叫裁份。这个裁份呢是这样，是10份，一格就是1份。这样一共这样10份是什么呢？这个宽度就是我们去看东大殿那些斗拱，斗拱的宽度，古建筑斗拱就是古建筑一个核心的一个尺度。以它，然后放大倍数，放大10倍、5倍，就可以建造它的这个。梁啊，开间、进深、所以它是一个基本尺度，所以这个尺度是东大殿的一个基本尺度。
1: 哦，就是东大殿的斗拱，
0: 斗拱的宽度。佛光寺东大殿是一个比它《营造法式》里面记载的一等材还大的，它是一个7寸材，所以我们给它称为叫特等材。我们所以知道，中国古建筑发展为什么就说在唐代、隋唐时期是高峰？就是他当时就梁先生给他起名叫豪进时期。就是他的这种风格是非常豪放的。到了宋代以后，就是被称为叫纯和期。就是他的装饰变得更华丽，但是他的这个斗拱其实做的会小一些。所以我们从这个也能看出来，唐代的这个裁缝和这个营造法式的对照就能看出来
1: 对
0: 区别啊，
1: 区别。这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张荣老师啊，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在《仿古寻踪》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您也提到，中国古代的技师们来建一个木结构的房屋的时候，他其实也是都先建好了，然后搭起来的这个房子是吗？拼起来的，搭起来的，
0: 对啊、就像搭积木一样，
1: 搭积木一样。
0: 它这个所以叫魔术之，就是为什么说中国这个，你看西方建一个教堂。他建那个好几百年，中国建筑都非常快。你像比如说其实有记载的就是那个故宫，明永乐年间他筹备的话有，就是前面备料啊有十几年，但真正就开始建造料都备好了4年啊、这么大的一个故宫4年就建好了。像佛光寺东大殿的这样一个主体结构大木结构，1年之内肯定就建起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刚刚就说这个裁分制度，就是以裁为主。比如说就刚刚有了这个尺子，东大殿拥有3000多个构件，斗拱是非常多的啊、可能有好几百件。但是只要有了这个裁分，我这个斗拱就是每一个标准构件都是一样大的，我那个炉斗都是一样大的。我第一条滑拱，第二条滑拱，然后的那个斜昂，每个构件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它上面都打好榫卯，在标准的这个衔接地方打好榫卯，这个都是符合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裁分制度的。它其实像什么呢？其实像我们现在玩的乐高。
1: 乐高哦，
0: 就是我这个东西，就为什么我能把这个一个这种小积木啊，就能拼成一个大楼啊，或者拼成一个什么的大东西呢？就是因为它是标准构件，就是每一个这个安插的构件的这个间距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不管拿出哪块儿，两个咔就能插在一起，那就跟插榫卯一样。中国古代建筑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只要是按照营造法式的这个体系，我柱子什么样，梁什么样，斗拱什么样，我大木。工就开始给他弹墨线，我就在上面告诉你分尺，然后给你弹墨线，你所有的这个小工就开始加工吧。我俩人不用打招呼，我只要有这个木线和这个基本，我俩人不用商量，我做炉斗，你做那个滑拱做昂，加工好以后严丝合缝就拼起来了。我只要最后知道我比如炉斗30个
1: 哦，
0: 斜昂那个60个啊，然后什么，我只要按数量做好了，往那一堆，然后我就开始立柱子，然后上面上梁斗拱，咔就搭起来了。所以它这个就是预制，就是现在叫魔术制的和预制化，
1: 预制化。
0: 所以
1: 预制派那个预制是吧？
0: 对对，做的非常快。其实这个的理念到了西方是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其实我们现在建房子肯定都是预制构建啊，就比如我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我的这个肯定有一个标准的尺度。当然我们现在都用米嘛，我这个梁多宽，我柱子多高，对吧？啊，你都是有标准的，所以它很快。所以咱们现在建房子也很快。西方不是这样，西方我就一层层的搭，我可能。这层跟那层高度还不太一样，我装饰也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边垒石的套垒成什么样，我在上面再做雕刻。
1: 对，所以您看那盛家堂现在还没建好。
0: 对，所以而且它边建还边改设计什么的，
1: 对，
0: 所以它那就会很慢，
1: 很慢。
0: 但我们中国呢，就讲求效率，所以就是创造了这个智慧，就是您原来说的就是斗拱里的智慧，就其实关键就是在这一点
1: 啊、
0: 就是魔术制，裁分制啊，然后

0: 就是有了这个的智慧，我们就中国的这个建筑体系就非常快的搭建起来了。
1: 所以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看大家玩过乐高玩具都知道哈，它得有一张图。
0: 对，
1: 虽然说每一个乐高积木都是这种固定的，那我先怎么弄后怎么弄，先搭哪个后搭哪个，我得按照这个图来拼。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当年因为每一个建筑啊，可能不同的大殿它也会不一样，除了大小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些东西。那作为这个匠人的话，我怎么把这些材料都弄好了，我先搭哪个后搭哪个？
0: 他会画图啊，那时候可是会画图。你看，比如我，您回头还有咱们大家去买个营造法师，现在营造法师注释，大家看一下。
1: 哦，
0: 都有剖面的，那都是有剖面的，然后而且有等大样的。你只要选，就刚刚说的，比如我建这个建筑，我要用什么一等材、二等材，
1: 嗯，
0: 我要用几铺错的斗拱，然后我要做，比如几个开间、几个进深，上面都有标准的样子的。你只要选，选了以后，你就按照这个图就建起来了。而且工匠其实都有口诀的，大木匠都有口诀，他各种的口诀给你一念，剖面什么这种大图他是会画的。然后到了细节的话，他就用口诀，筷子全部就建起来了。
1: 哎，太厉害了，真的是哈，
0: 是
1: 啊，所以说，就通过这么一个店，我们就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的匠人的这样的智慧，
0: 非常有智慧，
1: 太厉害了。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要做理想仿古清单嘛，那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出去玩，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讲理想仿古清单，怎么叫理想仿古清单？怎么理想？怎么仿？你跟大家说说。
0: 对，反正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也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胃口。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清单其实比较好。的是特别比如仿古清单，对，因为有很多比如对自然这种的爱好者呀，对，就是这种美食的爱好者啊，你可能需求不一样。但如果是仿古，就是仿古的这样一个清单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清单就是我们现在最珍贵这些文物的它的清单。这些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有两个清单大家可以参考。一，世界文化遗产清单，截止到去年，当时的是西夏王陵列入，在前一年是北京中轴线列入啊，然后我们现在一共有60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个60个世界文化遗产，我觉得就是最精彩的尖儿啊。然后就是如果大家就是这一生不要错过的点，我觉得就可以选这60个啊。这其中有40几个是文化遗产，然后有10几个是自然遗产，当然还也有这个文化和自然的双遗产，比如说泰山然后武夷山呀、就这些
1: 必去的
0: 啊。然后其实我们全国这些都是必去的啊，所以这个清单我觉得是一个最核心的清单，而且就是作为世界遗产的话，因为它叫突出普遍价值，就是在全球，我这些价值是全球共同认知的，就是这些放在全球，你不管是国内的游客、国际的游客，大家都会非常认同的啊。所以这个清单是一个核心的大清单。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资深游客，就是这些，我说这60个我早就看过了。我还有什么？我们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啊，
0: 然后到现在一共是有5058个啊，5058个。然后呢，我们。就是其实可以按这5058个来看啊，这个其实网上也很好查，比如说我们佛光寺、我们南禅寺都是第一批国宝单位，所以国宝单位也有非常多很好的东西，而且这个资深的游客我们可以按批次，一般都是国一、国二、国三，前三批的这个国宝单位都非常精彩，就是其实价值不亚于世界遗产，但有的可能确实规模稍微小，比方说像南禅寺就是规模比较小，你要独立的拿它一个来做，可能感觉不太丰满啊。但是就是这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从清单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先世界遗产、国宝单位啊，这些你作为仿古的，这都绝对没问题。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啊。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
9: 话说在1937年的秋天，上海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淞沪会战的火药味儿，整座城市大半都已经落入日军手中。国民党当局把控舆论，街头报刊里全是他们筛选过滤后的报纸，通篇抹黑共产党，编造陕北苏区的谎言。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红军真实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然而一年之后，一本薄薄的英文样书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没错，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关于斯诺和他的故事，咱们之前已经聊过不少，但是有一点咱们还没聊过。您知道斯诺在写完这本书后，他的翻译和印刷宣传都是谁做的吗？这里面又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呢？谁在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确认要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从翻译到校对、印刷、发行，他们都克服了怎样的重重阻碍？为什么说这是一次文化的壮举？听天下，跟你聊聊《西行漫记》的诞生之路。咱们之前聊过，1936年，在宋庆龄的暗中安排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了层层封锁，孤身进入陕北保安，成为了第一位走进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接下来的4个月时间里， 他跟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彻夜长谈，全程记录红军长征、苏区政策、军民生活，还拍下了大量珍贵照片。斯诺回到北平后，将全部采访素材整理成书。您可能不知道，当初他给这本书起了五六个书名，像什么《红区访问记》、《陕北的数月》、《红星在中国》等等，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找来几个朋友给他参谋参谋。最后大家一致认定《红星在中国》这个名字最好，于是斯诺在封面上写下了 Red Star in China， 将书稿寄了出去。没想到代理人在将斯诺的书稿转交给出版社的时候，不小心抄错了一个词，变成了 Red Star over China， 翻译过来就是咱们熟悉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这本书由英国伦敦格兰茨公司正式出版，刚一面世就轰动了欧美，一个星期内就被抢购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一个月内连续再版三次，仍然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几周内就卖出了十几万册，在美国又连续加印了五版。有的西方媒体评价，这本书对红色中国的记录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可在中国，这本书却是一本绝对的禁书，别说公开发行了，大部分老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37年，这年冬天北平沦陷，斯诺辗转来到上海租界做记者，凑巧结识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玉芝。胡玉芝常年对接外国记者，对外发布真实的抗战消息，是出版界内公认的全才。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您听一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1896年他出生在浙江上虞，18岁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博览文史、外语、社科各类书籍。1920年和茅盾、郑振铎一起创办了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五卅运动时，他牵头办进步报纸，用笔杆子抨击反动势力，后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远赴法国，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彻底转变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1931年回国后，他长期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一直在上海宣传抗日，可以说采写、翻译、编校、出版、发行，胡玉芝对每个环节都精通，业内都说近现代出版界很难找到第二个和他一样全能的人才了。咱们再说回上海这边，一天胡玉芝拜访斯诺时，偶然看到了一本刚从伦敦寄过来的英文样书，立刻就被标题吸引了，直接将样书借走了。回到住处，他一口气读完，越看越激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本书必须立刻翻译成中文，让全中国老百姓读到，打破国民党长年累月的造谣抹黑。不过胡玉芝心里也明白，这件事风险极大，一定要慎之又慎。他第一时间找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向他求证书中的内容。刘少文刚从延安回到上海，清楚斯诺全部采访细节。他告诉胡玉芝，书中所有领导人谈话、苏区史实全部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内容百分百真实可靠。这句话彻底打消了胡玉芝心里的顾虑，正式敲定了翻译出版这本书的计划。在当时，想要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胡玉芝又是如何做的？摆在眼前的第一道大山就是严苛的出版审查。 那时候所有出版物都是经过国民党新闻总署审批盖章。

在1942年接见斯诺，了解远东抗战局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评价说，斯诺笔下每一页文字都极具分量。可以说西行漫记的出版拉开了西方客观了解红色中国的全新纪元。1979年三联书店准备将书籍再版，承担翻译的是翻译家董乐山，他在年轻时候就读过西行漫记，对他有着很深的感情。与此同时，书店还找到胡玉芝为书籍作序。此时距离那段深夜翻译阁楼校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40多年。已然垂暮之年的胡玉芝再次提笔，把斯诺比作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报春燕子。在序言里，他引用列宁关于革命历史的论述，点名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西行漫记》这本书要表达的最为核心的观点。新译本首印30万册，短时间内便告售罄，2年内累计发行165万册。顺带一提，除了翻译出版《西行漫记》，1938年胡玉芝还依托复兴社主持出版了600多万字的20卷鲁迅全集，这同样是上海出版史上的奇迹。后来他还又和斯诺、路易·艾黎一同发起工业合作运动，支援全国抗战物资生产。他的一生都在以笔为刃，以书籍为火种，在黑暗年代传递救国真理。一盏阁楼的灯火，一卷泛黄的书页，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撕开了流言遮蔽的迷雾，那些深夜伏案连夜印书的热忱终化作穿越烽火的光，长久地照亮了一代人奔赴理想的前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

0: 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1: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5: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新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

0: 于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

0: 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驾机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
2: 我是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献上对祖国的祝福。国庆期间，我是各地工作者奋战一线，彰显责任担当。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金秋庆华诞，深情送祖国。国庆期间，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献上对祖国的祝福。临汾博物馆开展童声送华夏的朗诵表演，孩子们用清脆稚嫩的童声诵读红色经典，以真挚的语言诉说对祖国的热爱。学生陈锦瑞：
3: 站在舞台上，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浓浓的爱国氛围。
2: 临汾市博物馆讲解员韩经文：
4: 在场的小朋友们用纯真的声音抒发心中热爱，感受祖国山河，体悟平阳大地的深厚底蕴。
2: 在霍州市大张一中，百名师生共同唱响嘹亮红歌，礼赞伟大祖国，共庆国庆佳节。霍州市大张一中学生张书涵：
5: 嘹亮的歌声是我们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
2: 福山县退休干部艺术团走进社区，把文艺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饱含深情的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真挚祝福。福山县退休干部陈青龙：
6: 希望传递美好祝福，凝聚邻里温情，共同庆祝祖国华诞。
2: 吉县西泽幼儿园开展红色主题活动，孩子们在重温长征路体验环节中化身小小红军，让红色种子深扎童心。吉县西泽幼儿园陈一诺：
7: 五星红旗是我们祖国最美丽的旗帜，五颗明亮的星星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
2: 襄汾县燕子幼儿园组织孩子们走进抗日英雄陈列馆，重温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襄汾县燕子幼儿园梁义璇：
8: 看到先辈们留下的珍贵物品，听着英雄们的故事，我的心里特别感动。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英雄，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2: 汾西县举办童心筑梦，继往开来主题书画展，以笔墨丹青为载体，深情缅怀革命先驱历史功勋，传承弘扬爱国奋进精神。汾西县群众王俊梅：
9: 一幅幅作品笔墨生动，饱含着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让人很受触动。
2: 汾西县书画爱好者张建英：
10: 希望通过书画艺术抒发爱国情怀，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隰县举办汉末迎国庆丹青送华章书法作品展及书法培训交流活动，展出的各类书法作品书体兼备，题材广泛，作品紧扣时代主题，饱含家国情怀，以笔墨丹青礼赞伟大时代，讴歌美好生活。

0: 泽县举办笔墨书韵贺华诞百人同心书华章第四届少儿百人阅读书写活动，百名少年儿童齐聚安泽县文体活动中心，以阅读涵养心灵，以笔墨礼赞华诞。国庆我在岗，实干显担当。假日期间，我市各地工作者奋战一线，保进度、护平安、优服务，用辛勤汗水诠释责任与奉献，以实际行动向祖国献上最深情的告白。走进省道367线翼城县西梁壁至南塘段改线工程施工现场，钢筋绑扎、路面铺装、桥涵施工等各项施工工序有条不紊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国庆假期项目全面开启节日攻坚模式，实行全员在岗轮班值守制度，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各类施工资源，全力抢抓施工进度，确保项目建设按节点稳步推进。中交一公司、四公司367改线工程项目经理唐勇：
1: 国庆假期是项目施工的黄金时段，我公司将全员坚守岗位，全力以赴赶进度，实行24小时错峰施工、专人值守巡查制度，锚定年度建设目标，压实管理责任，细化攻坚举措，保质保量保安全完成各项施工任务，以硬核施工成效回馈社会与群众的期待。
0: 据了解，省道367线翼城县西梁壁至南塘段改线工程概算总投资共 1.56 亿元，路线全长 5.629 公里，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使翼城县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路网，疏通城市交通堵点，衔接城乡交通脉络的核心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道路通行能力。翼城县交通运输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何培华：
2: 我们将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表、任务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效统筹推进进度、质量、安全、环保各项工作，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
0: 国庆黄金周，吉县壶口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守好旅游安全线，当地交警部门在高速连接线、景区收费站等关键节点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联动模式，实时疏导车流，解答游客咨询。同时，志愿者们搭起红色展台，分工协作，发放文明旅游宣传折页、吉县苹果等，为游客打造温馨的假日出行环境。志愿者胡生飞：
3: 希望通过我们热情的服务，让广大游客记住我们好看的吉县壶口瀑布，好吃的吉县苹果，好客的吉县人民。
0: 国庆假期，霍州市交通局护路队全员坚守岗位，在南召县开展道路养护与隐患排查作业，现场护路队员身着橙色工装，有序开展路面清理、边坡整修、边沟疏通、道路隐患排查等工作，仔细清理路面抛洒杂物，及时处置道路微小病害，检查沿线安防设施，消除各类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南召县路容整洁、路况稳定。近日，全市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推进会在霍州市委党校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代表联系群众的民意窗和连心桥，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和载体，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提升做好代表联络站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交流借鉴，固化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特色，不断提升全市联络站工作水平，要充分发挥联络站功能作用，畅通民意渠道，规范常态运行，紧扣中心任务，精准服务大局，坚持闭环落实办好民生实事，坚持守正创新，突出特色赋能，强化示范引领，深化基层督政， 真正把联络站打造成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地，服务群众的主阵地，助推治理的大平台。要加强市县乡三级人大联系联动，同向发力，同提共达，齐心协力推动全市代表联络站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请听资讯快报。国铁集团消息，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央视网消息，10月1日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
4: 乡村行，看振兴。
0: 眼下，汾西福山的红薯、辣椒进入成熟采收期。标准化种植、智慧化管护、产业化运营模式让饱满的果实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在汾西县永安镇姚铺村的红薯种植基地，连片的薯藤绿意盎然，铺展田间，饱满圆润的红薯藏于沃土之下。趁着连日晴好天气，农户们依托收获机有序开展采收作业。汾西县永安镇姚铺村村民耀春丽：
6: 今年的红薯走得非常好，品质也好，根本不愁下落。
0: 依托优越的自然水土条件，姚铺村深耕红薯特色种植产业，在传统精细化田间管护的基础上，今年全面升级农业种植模式，配齐智慧农业设施，实现科学灌溉、精准管护。汾西县永安镇姚铺村党支部书记郭向章：
7: 我们姚铺村将继续用好智慧农业设施，持续提升红薯品质，拓宽销售渠道，让红薯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0: 在福山县张庄镇的辣椒种植基地，金秋暖阳映照田间，一串串红彤彤的辣椒缀满枝头，色泽鲜亮，长势喜人。在当地，辣椒规模化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更精准吸纳了周边富裕劳动力，让群众好就业有收益。福山县务工村民齐俊芳：
8: 我这些个人都是附近的加辣点的，一天能加60-70斤。
0: 福山县辣椒种植户张凡：
9: 在咱这边承包了70亩地种辣椒，目前有周边村民60多人过来就近务工采椒。咱们头茬辣椒亩产量大概是1300斤左右，收成不错。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件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

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白小雪最近在驾校练车，科目3练习，靠边停车的时候她总是停歪，教练特别凶，每次都会破口大骂。
9: 今天练习的时候小雪又把车停歪了，奇怪的是教练居然没出声，于是她怯怯地问了一句，教练车是不是又停歪了？
10: 没有没有，这哪里是车停歪了，明明就是这里的路修歪了。
9: 和几个工友一块去买鞋，逛了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想让老板优惠一点，于是阿豪就跟老板说，老板便宜点吧，我们人多。
10: 老板听完这话噌的从地上站了起来，大声的说道，人多又怎么样，我还怕你们不成、大头和哥们几个去吃饭，点了一份牛肉，结果好几个人都咬不动，大头夹起来一块叫老板过来，老板你们这牛肉怎么做的，根本就咬不动啊。
9: 老板手一摊说道，今天的牛肉是老了点儿，但是也不至于咬不动啊。
8: 听了老板的话，大头生气地把牛肉丢在他面前说，这还能咬动，谁咬得动我管他叫爸爸。
9: 就在这个时候，老板养的小狗跑过来，一口吞下了牛肉，舔了舔嘴唇，抬起头望着大头，非常期待的样子。
8: 几年前的事情了，老王和老婆冷战好几天都不见他们说话。
9: 这天老王下班回家，看见茶几上整整齐齐地摆着6个苹果，每个苹果都咬了一小口，老王一看顿时明白了，
10: 看来媳妇儿这是想要 iPhone 6的节奏啊，这次毕竟是我的错，那我就当补偿他喽。
9: 于是老王把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私房钱给了老婆，他先是一愣，但还是接住了。这个时候儿子从房间里跑出来，爸，这些苹果一点不甜，我咬了一个不甜，又咬了一个也不甜。
8: 一天高帅和哥们儿喝酒，一边喝一边抱怨，有时候想想真累，小时候比成绩，大了比薪水，现在走个路还比步数，开个机还得比时间。
9: 是呀，多对比才能督促我们不断进步。
10: 哎呀，放过我吧，我什么都不想比，就想做个与世无争的垃圾。
9: 这个

0: 哥们淡定地说了一句，做了垃圾你才会发现，即便是垃圾也要分类呀。
1: 亚楠一脸的不高兴来上班，同事见了之后赶紧问，哟，亚楠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昨晚预约了今天早上快递，上门取件，还预定了早餐。
1: 那挺好啊，多方便呢。
0: 我早上睡太死了，外卖打电话没听见，直接给我放门口了。
1: 那也没关系啊，你起床之后直接拿进来不就好了吗？
0: 可是后来快递员来取件，把我外卖寄走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好像是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过年之前，大头一家子一起搞卫生，老妈说柜子上面也要擦干净，于是大头踩在椅子上准备擦，这个时候老爸突然跑了过来，
5: 儿子你够不着，还是我来吧。
0: 爸，我现在比你还高了呢。
1: 老爸笑得特别慈祥，一脸真诚地说，在我的眼中你永远就是个孩子。
0: 听了这话，大头当时感动得差点掉眼泪，要不是他在柜子上面发现老爸的私房钱，大头能感动一辈子。铁柱的女儿最近在学成语，一天她问铁柱，爸爸什么是父债子还呀？
5: 这个嘛，就是爸爸欠的债要儿女来还。
0: 那爸爸你欠债了吗？
5: 我买房的时候借了100多万贷款呢。
0: 这个时候女儿惊讶地说，爸爸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还是做朋友吧。
1: 一天，大头走路路过一家药店，看见里面正在搞促销活动，于是走进去问，听说你们这儿有活动，做动作猜药名，猜对了可以免单。
0: 对呀，我做一个动作你猜一下，答案是一味中药。
1: 只见服务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看着大头。大头一头雾水地问，哎，这是什么呀？
0: 我提示一下啊，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5: 哦，知道了，枸杞。
0: 我枸你个头啊，是人参，人参。
1: 铁柱正在看球赛，老婆抢走了遥控器，非要看泡沫剧。铁柱默默地掏出手机，打开手机遥控器，老婆无论再怎么切换台，铁柱都会立即切换到体育频道。
0: 老公，这电视是怎么回事啊？
5: 嘿嘿，可能有问题了吧。
0: 第二天，铁柱晚上下班一进家门，老婆兴奋地说，电视修好了，师傅要500，我给了300。老公，你说我是不是很会过日子呀？
1: 终于知道什么叫职业病了。阿豪原来是送快递的，现在呢在一个朋友开的大排档帮忙。昨天晚上一桌客人要喝啤酒，
0: 老板4号桌来一箱啤酒。
5: 好嘞，
0: 阿豪一边答应着，抱起一箱啤酒就扔了过去，满地的啤酒瓶碎片，开店的朋友脸都绿了。
1: 铁柱酒量有限，所以见到饭局啊，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冰村民俗博物馆、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永远不要拿你的人生和别人做比较，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对方人生的全部。永远不要拿你的爱情故事和电影里的比，因为那些都是编剧精心编排，而你的要始终相信是上帝书写出来的。戴雨桐，来迟。

0: 都是时间不确定的来迟，有得必有失，但只有这样才会发现匆匆时光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珍惜的。
1: 昨夜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回到手牵着手，

说真的，如果那天能够重来一次，我突然觉得应该过得再庄严一些，正式的吃一顿饭，拍一张照片，好好看着对方的眼睛，说声再见。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烟火是美丽的，可当遇到同样美丽的月亮时，却反出一片格格不入的聒噪。星星是渺小的，可当遇到美丽的月亮，它们却相映成了一幅安谧的画。继续来陪你听到白鸽。

0: 象筑建面渊104-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坚毅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

是谈三次恋爱，第一次是懵懂，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哦，是谈三次恋爱，第一次是懵懂，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第二次是刻骨，对的时间遇到了不合适的人，第三次是一生，终于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首歌歌名有点甜。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1981年，滚石唱片发表了第一张唱片《三人展》当中。

三人展这一张唱片可以说是滚石唱片公司的试水之作，但同样也是开山之作。当中除了吴楚楚之外，还有李丽芬、潘越云。而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来自于这一张唱片《我的思念》。

迈入而立之年，也迎来了创立史上最大的重头戏快乐天堂滚石30演唱会。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这一次巡演的现场的声音，500、五月天、张震岳、 Free Night 共同演唱的《凡人歌》。而接下来你的样子，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是来自于皇后皮箱的演绎，这也是在滚石壮乐队，也就是滚石唱片为庆祝成立40周年发起的音乐活动，通过两岸乐队来重新碰撞演绎的版本。来看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

0: 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7年在中国上映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可谓是口碑炸裂，逆天神作。而其中的主演阿米尔汗更是再次圈粉无数，成为网络话题人物。之所以我们说在，是因为早在多年前，阿米尔汗就凭借《三傻大闹宝莱坞》红遍亚洲，在中国也积攒了强大的人气。如今无论新老粉丝提起阿米尔汗时，无不称赞他是个全能影人，印度良心。除去他本身对于电影的热爱和敬业，他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也都让人肃然起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打开一本名为《阿米尔汗我行我素》的书，去书中认识电影之外你不知道的阿米尔汗。2017年，《阿米尔汗我行我素》一书在国内出版。这本书全面记录了阿米尔汗从8岁到52岁了不起的人生。书中有50多张珍贵的照片，以及众多导演、演员、评论人等。他们有的是阿米尔汗的合作伙伴，有的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从各方角度完整呈现了这位传奇演员是如何成为影星，又如何从影星成为印度良心的进化之路。阿米尔汗我行我素这一书，每一个章节都是十分生动的开头，或者是一些回忆的片段，或者是阿米尔汗参演的影片桥段的精彩描述，同时还穿插着各大媒体对阿米尔的点评以及他本人的金句。全面、精彩、权威，可以说是这部书的特点。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与译者在书中留下的独白。一个是在1988年因为听到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主题曲而从此痴迷的作者克里斯蒂娜·丹尼尔斯，一个是2010年因为一部叫《三傻大闹宝莱坞》而从此视阿米尔汗为人生导师的译者白迪。阿米尔汗的魅力竟能跨越时空，跨越国度，这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令人惊讶又感到有趣的是，阿米尔汗虽然出生于电影世家，仿佛可以套用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的说法。然而阿米尔汗的父亲塔希尔侯赛也是印度的知名电影人，他从一开始却希望自己的儿子远离电影产业。塔希尔认为电影产业变数太多，不希望孩子深陷其中，相反更希望儿子能成为工程师或者医生。然而无论是血脉的影响还是冥冥中的注定，年轻的阿米尔还是深深爱上了电影行业，甚至想为此辍学从影，这让他和家人为此争论不休。他坚信文凭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无与伦比的自信或许正是今后他在影视道路上取得成就的必要因素之一吧。2017年，当《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火了之后，阿米尔汗身材的改变也成为大家的泪点。他为了影片的需要让体重暴增至97公斤，而后又狂减25公斤，练就一身完美肌肉。先是扮演人物老年，接着又扮演年轻时的样子，不靠硅胶，不靠假体。这种对电影的执着真的是我们国内许多小鲜肉应该学习的。而这仅仅是阿米尔电影路上的小插曲，早在他年轻时就曾大跨度扮演老年角色，人到中年后又尝试扮演小年轻。有时候为了角色需要，他甚至会特别留起胡须和长发，绝不依靠道具。而且在自己凭借诸多正面角色成为明星时，又突然选择了反面角色。这些不断的改变和较劲儿，使阿米尔在不断追求艺术诉求。

酬与商业利益的双丰收。他在名声大噪之后总是能锦上添花，每一部电影都在创造新的模式，之后又将其打破。同时他的电影还都勇敢地触及社会问题，比如我的个神呐，关注的是印度宗教问题，三傻大闹宝莱坞是向教育体制发问，巴萨提的颜色推动国家修订了反示威游行法令等等。可以说阿米尔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改变，他是印度电戏时认真严肃，不拍戏时就热衷搞点恶作剧的人。翻开这本书，阿米尔的人生从八岁开始一幕幕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八岁第一次听制片人爸爸开会讨论剧本，阿米尔的一生就和电影产生了不可分割的缘分。从冷暖人间印度往事，到地球上的星星，再到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呐，摔跤吧爸爸，他的荧幕形象从青年偶像到拥有完美身材的硬汉，再到肩负起社会责任的印度良心，他的身份从单纯的演员逐渐成为身兼演员、导演、制片人、编剧等多重身份的全能影人。演艺圈里明星耍大牌屡见不鲜，但在阿米尔汗的剧组里，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三傻的导演在拍摄结束后这样回忆，电影比我预想的好很多，这全归功于阿米尔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是拍电影时大明星说他要喝咖啡或者白兰地什么的，这种散漫之风就会影响到所有人。但要是大明星为了仅仅三个镜头在片场默默坐上12个小时，那他的热忱就会影响到整部电影。这样的精神会激励灯光师、音效师，甚至到管推车的小伙子。据该书引进方摩铁图书营销编辑张瑞军介绍，这本书的作者是印度知名影评人、作家克里斯蒂娜·丹尼尔斯。为了完整回顾阿米尔从影至今的经历，他跑遍了印度的主要城市，几乎采访了每一位曾与阿米尔有过合作的导演，最终写就了15万字详尽记录，精彩呈现了阿米尔汗从8岁到52岁了不起的人生传记。我想对于每一个喜欢阿米尔汗的影迷来说，通过这本书来了解电影之外的他，相信一定会带给你很多惊喜。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张杰的一篇文章，这时候你才算长大。人总是要生病的，躺在床上，不要说头疼，浑身的骨头疼痛，翻过来覆过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连满嘴的牙都跟着一起疼，舌苔白厚，不思茶饭，没有胃口，高烧烧的，天昏地暗，眼冒金星，满嘴燎泡，浑身没劲儿，你甚至觉得这样活简直不如死去好。这时你先想起的是母亲，你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的手掌一下下地摩挲着你滚烫的额头的光景，你浑身的不适，一切的病痛似乎都顺着那一下下的摩挲排走了，好像你不管生什么大病也不曾像现在这样难熬，因为有母亲在替你扛着病痛。不管你的病后来是怎么好的，你最后记住的不过是日日夜夜守护着你生命的母亲，和母亲那双生着老茧在你额头上一下一下摩挲的手掌。你也不由得想起母亲给你做过的那碗热汤面，以后你长大了，有了出息，山珍海味已成了你餐桌上的家常，也很少再想起那碗面。可是等到你重病在身，穷穷竭力，形影相吊的时候，你觉得母亲自己擀的那碗不过放了一把菠菜，一把黄豆芽，打了一个蛋花的热汤面，真是你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的美味。于是你不自觉地向上扬起额头，似乎母亲的手掌即刻会像你小时候那样摩挲过你的额头，你费劲儿地往干涸急需浸润的喉咙里咽下一口难成气候的唾液。此时此刻的你最想吃的可不就是母亲做的那碗热汤面，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你转而相信情人，盼望此时此刻他能将你搂在怀里，让他的温存和爱抚将你的病痛消解。他曾经如此地爱着你，当你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需要的时候，指天画地，海誓山盟，柔情蜜意，难舍难分，要星星不给你摘月亮。可你真是病到无法再为他制造快乐的时候，不要说是摘星星或月亮，即使设法为你换换口味儿，也不曾。你当然舍不得让他为你做羹汤，可他爱了你半天，总该记得一个你特别爱吃价钱也不贵的小菜，在满大街的饭馆里叫一个似乎也并不困难。可是你的期盼落空了，不要说一个小菜，就是为你烧白开水也如天方夜谭里的芝麻开门。你想求其次，什么都不说，打个电话也行，电话就在他身边，真正的不过举手之劳。可连这个电话也没有，当初每一个乃至几个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不止的电话，现在可不就是一场梦。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 于是你不再空想母亲的热汤面，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且死心塌地地关闭了电话。你心弦气定地望着被照上太阳的影子从东往西渐渐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融这份病痛。你最终能够挣扎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自来水龙头底下接杯凉水，喝得咕咚咕咚，味美竟如在五星级饭店喝矿泉水一样。你惊奇地注视着这杯凉水，发现它一样可以解渴。等你饿急了眼，还会在冰箱里搜出一块干面包，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照样把它硬吃下去。当你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向西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看过了这场病以及接下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发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反感觉也许不错。从此以后，你不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笑。

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比和一个人什么都绑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70岁了。是啊，小时候都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却发现生活的残酷，亲人可能猝不及防地离去，爱人可能突然要说分手，明天不一定会更好，未来可能要继续一个人前行。最后正如文中所说，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70岁了。愿你会懂得珍惜，在长大的路上好好陪伴那些对你不离不弃的人吧。这时候你才算长大，作者是张杰。一起分享了这篇文章，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雷克萨斯坚持整车进口，没有推进国产，即便国内销量持续走高，外界多次传出国产传闻，官方依旧长期维持纯进口的策略，一方面看重原装进口的品牌光环，另一方面担心国产化之后品控口碑受到冲击。 ES 轿车、 RX 中型 SUV 两大主力车型扛起了销量大旗， ES 主打家用行政豪华， RX 兼顾城市舒适与轻度越野，两台车贡献品牌七成以上的销量。混动版本 ES300H 还有 RX450H 凭借着省油低故障率出圈，叠加免费保养政策，终端市场一度出现加价提车，迎来品牌在华的黄金发展阶段。

高光之后，市场环境转变，属于雷克萨斯的黄昏悄然到来。2019至2021年，雷克萨斯在华销量连续突破20万台，到达发展顶峰。ES RX 车型的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但从2022年开始，国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国产新能源高端品牌快速崛起， BBA 加速产品迭代，雷克萨斯的短板开始集中暴露。终端从加价销售转为大幅降价促销，品牌溢价持续缩水，智能车机辅助驾驶系统跟不上国内的消费需求，长期全部依靠进口，关税海运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定价失去竞争力，曾经风光无限的进口豪华品牌不得不直面市场带来的重重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豪华汽车领域特殊存在的雷克萨斯。

不少车主在选购雷克萨斯之后呢，才体会到相见恨晚的欣慰，也会看清产品与生俱来的短板。它的核心优势十分突出，混动系统成熟稳定，整车故障率低，二手保值率曾经稳居豪华品牌前列，座椅调教柔软，车厢静谧性出色，经销商售后服务贴心，免费保养降低用车开支。短板同样无法回避，内饰设计偏保守，车机智能化水平落后于同级别的对手，动力调教偏向平顺，加速性能不算强劲，受进口身份的影响呢，维修配件等待周期较长，部分车型的底盘调教偏软，激烈驾驶支撑不足，适合追求省心耐用的用户，但对看重科技配置强动力的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与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和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2: 孙岩好，各位好。
1: 嗯，韩老师，第一位提问的是一位27岁的男生，他说：“我喜欢一位和我妈妈名字相似的女生。”虽然我和那个女生认识，还做了2年的同事，但是基本上没有交流。我想我结婚的话，我就要和这样的女孩子结婚。如果我结婚，我就要找跟我妈妈那样的女生，找一个跟我妈妈一样的女生结婚。她说，孙岩姐，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对呢？她说这个，当然，她说到这儿的时候是在我的工作微信号上哈。我就跟他说，我说名字相同的人并不代表其他的特点也相似哈。他说我就是太依恋他了，我知道我喜欢的就是他的名字，不是他的人。如果我以此为标准找其他特点像我妈妈的人一样来结婚作为我的婚姻观，那我是正确的婚姻观吗？他说我也知道喜欢一个人与不喜欢一个人感情问题是没道理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矛盾而不可控的，所以呢我就想以这个标准为我的婚姻观行不行。我想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都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哈。对，他就是喜欢了一个跟他妈妈名字相同的一个女生，而且还没有跟人家接触过，是吧？
2: 对。
1: 嗯，那么后面呢，他在微信中呢，他又跟我们提到了，他说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就是特别的好，感情非常非常好。他说这个，我爸爸和我妈妈的关系比较差，我对我父亲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他说，那么我自己觉得，因为和妈妈在一起的感觉很好，所以我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我就想以我妈妈的某些特征为标准。
2: 这就是把一个非常复杂的婚姻问题把它标签化简单化了，就觉得我只要我就跟我妈关系不错，那我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就照着这来找啊。但是呢你从他的这个描述里边，第一点就看出来他很幼稚。

0: 这个特征。
1: 嗯，
0: 那您的时间关注的是我跟我妈妈名字一样，那名字我们说这就是一个人的符号。
1: 嗯，
0: 难道因为名字相似，然后你就会跟这个人就会过得好吗？这是非常粗暴的一个简单化的一个标签。另外呢，这位男生呢，他27岁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恋爱观啊、婚姻观啊是极不成熟的。
1: 嗯，
0: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受到了他原生家庭的影响太大。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好多人呢在不知不觉的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就照着自己的妈妈或者是照着自己的爸爸来找另外一半。啊，就觉得哎，我跟我爸跟我妈关系好啊，或者关系不好，尤其是那些关系好的，他就会觉得如果将来我找到另外一半像我爸爸一样或者像我妈妈一样，哎，那就过得很幸福。
1: 我就很幸福了啊，因为我爸爸和我关系很好，我爸爸很爱我，我觉得我很幸福，所以我如果找一个人跟我爸爸一样，那我就很幸福。
0: 对
1: 吧，因为我妈妈很疼爱我，这辈子都对我很好哈，至少在我前半生哈，在我做孩子的这些岁月里，妈妈对我很好，极尽宠爱或者极尽疼爱，我和妈妈之间毫无障碍哈。那这样的话我就要找一个跟我妈妈相似的啊，那我也觉得我的这个夫妻关系、伴侣关系可能也没有问题了。嗯，
0: 对，这实际上有一点像我们中国成语里边所讲的“守株待兔”啊，或者说“刻舟求剑”，
1: 嗯，
0: 就像这样一个故事一样，就太僵化了，就觉得，哎呀，我爸我妈，哎，我跟我爸我妈的关系好，那我将来我找到另外一半，那关系也会好。
1: 嗯，
0: 但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那你跟你妈或者跟你爸的相处，那是一种亲情，
1: 嗯，
0: 它不是爱情，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种感情，所以我们说。即便是有些结婚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结了婚之后呢，婚姻过得越来越平淡了，就是因为把爱情经营成亲情了，或者说把爱情等同于亲情了。因为亲情有一个特点，就是分不开。
1: 嗯，
0: 爱情是可以，比如说我们结了婚，我们感情不合，我们可以离婚啊，我们可以分开啊，但亲情你是分不开的，是不是？你这之间有血缘的关系，所以有的人呢可能潜意识当中呢，他对于爱情的这种不确定性，他希望用一种东西把它给固定下来，就爱情也像亲情那么牢固、牢不可破的，哎，我们俩关系这样就比较好了。
1: 嗯，
0: 但他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呢，他如果能够听到我们节目这种详细的解释的话呢，要认真的去反思一下自己的恋爱观和爱情观，包括自己的价值观啊，是吧？
1: 嗯，
0: 因为感情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我倒建议他啊，多接触一些女孩子，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多社交多交往啊，通过交往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女生，看哪一种是非常适合你的。现在有的人谈恋爱的时候呢，或者是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刚结识没几天啊，就要确定恋爱关系，就要深入交往，其实彼此了解程度还不是那么深，所以我倒是觉得像这位男生他的恋爱经历应该也不是太丰富，所以他可以跟自己的现在交往的这个人，包括名字相似的，你虽然这个名字相似，我们说不可否认会给你带来一些好感啊，但是你也可以继续的去交往，去认识这个人，认识的更了解的更清楚一点，你们俩到底是不是合适啊？如果不合适的话，仅仅因为名字，哎呀，他的名字，哎呀，跟我妈比较相似，然后呢，我比较亲切啊，因为这个在一起，我觉得他不牢固啊。你们的感情不会因此而变得越来就是越稳固啊，或者说感觉越来越好，不会因为这个变好是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正有个简单化的一个标签。
1: 对，很简单，也像您所说的一开始就指出的，是一个比较幼稚的一个想法。况且认识两年，做同事两年了，这个名字和妈妈和自己的妈妈是相同的，连接触都没有接触过。
0: 对
1: 啊，那么当然也许你不一定非要找这个女孩子，
0: 嗯，
1: 你只是问我们，你要以妈妈身上的某一些特征作为择偶的条件，对吧？或者作为婚姻观，那我们就先拿这个女孩子来举一个例子。假如说认识了两年，相处了两年的这个女同事，因为和你妈妈同名，你就对人家特别的上心，特别的着迷。
0: 嗯，
1: 有一天你到现在还没有行动，没任何行动。
0: 嗯，
1: 恋爱是要和别人去相处的，
0: 对，
1: 是要和别人在接触当中感觉到合适不合适，你是不是 爱我，我是不是爱你，你是不是适合我，我是不是适合你，我们有矛盾该怎么解决，我们有没有一起规划未来，我们有没有兴趣在一起。婚姻观不是你一个人想当然的想出来的。你比如说你现在走到这个女孩子身边去了，跟她说，哎，那个你跟我交往吧，因为你名字和我妈妈相同，女孩子不一定会和你交往的，所以你这个关系可能就是失败的。那好，你再找了下一个女生，也许她不是和你妈妈的名字相同，也许是和你妈妈长得还比较像，但是接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她的性格不是你妈妈那样，
0: 对，
1: 她对你说话不像你妈妈那样，她对你的包容，对你的忍耐不像你妈妈那样，那么你还要不要和她继续下去呢？
0: 对，
1: 是吧？所以这个男孩子其实
0: 我刚才说到他的幼稚呢，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贬义词，就是说、
1: 没有长大，
0: 就是说他没有长大，
1: 对，没有长大，
0: 简单化了，这些问题很容易就简单化了。我们不可否认，他妈妈身上很可能有一些比较优良的品质，
1: 对，是让他
0: 啊，
1: 可能很包容，可能对他非常好，
0: 对，
1: 所以他会觉得和妈妈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但是伴侣呢，可跟妈妈不太一样，
1: 他
0: 是个相互的关系。我们说，小孩子跟妈妈之间的相处呢，更多的是妈妈来照顾孩子，
1: 对，
0: 是这样一种前提，
1: 是的，
0: 那伴侣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要真的去找这样一个人的话，除非咱们就说，那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的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么这也确实是这样，你找到一个女孩子非常包容，非常愿意为你付出，她以此为乐，那也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现在看来，大家年轻人都很有个性，都想要有自己的生活。我想这种想法呢，可能不切实际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说多去交往一些不同类型的女生啊，然后你来去寻找到底哪一个人跟自己是比较合适的。我们说，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两个人合不合适，跟两个人的这个婚姻观呀、价值观呀各方面，尤其这种核心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或者是趋向一致，或者近似，很大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婚姻过得不幸福，那就因为我们对待生活啊、对待工作啊、对待很多的生活的内容呢，我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装修房子，我喜欢这一个房型的，他喜欢那一个，我喜欢闹的，他喜欢静的，等等。那这种都涉及到大家的价值取向，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以跟任何女生是开放式的沟通和交流，然后呢，来确定谁跟我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比较舒服的，那么这才是我们说真正的找到了自己另外的一半啊，过起来过得比较幸福和快乐。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毕竟是开放的社会，大家去社交的范围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宽的啊，并不是一个狭小的一个圈子啊，自己只能在这里边去找，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倒是建议这个男生呢，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包括他说到的这个女生，你可以交往一下试试看，当然没准这女生性格各方面都挺好，对她也比较包容的，也没准是这样，但是你得继续交往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然后你不至于停留在这样一种简单化的这样一种设想当中。所以我觉得只要把这个问题稍微摊开的深入的去往前推一下，可能我觉得这位男生的看法就有所改变，因为现实呢会给你一个答案，到底谁是最合适的人，是不是名字跟妈妈相似的，长得跟妈妈相似的，那然后这样的人就非常适合我，你试几下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呢，他缺少的是面对实际的情况，就实际情况就像我们说这个女生她名字相似，你跟她交往一下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像你妈妈那个特征一样呢？可能就不是了，那可能像孙岩刚才说到了，那可能再找一个身高差不多了，头发颜色差不多的等等，你会总会找到一些跟你妈妈有点类似的一些特征，但你交往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好像还是不合适。所以这就是一个建议他去这样不断的交往，最后你就会反思，那我这个路的确不是像我设想的
1: 对
0: 那么简单。
1: 但是韩老师，是不是我们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很多人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自己家人、亲近的人、 父亲或者母亲的影子在里边，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片面的只把他和我父亲相似，或者是他和我母亲相像，没有只把

0: 这个作为自己择偶的唯一的一个条件。
1: 对，我觉得他的这位男生的，我觉得他的一个需要调整的方向就是这个，他把它当成了唯一的一个东西，是吧？我们说咱们从小在一个婚姻家庭当中长大，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婚姻状态，那么一定是我们将来择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0: 对，
1: 这个没有问题。那问题就是说，你不能把它当成唯一的，那所有的跟我妈妈跟我爸爸一样的才能过来，如果不一样的就过不来。咱们说人都是个性化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哪怕相似度很高的人呢，我觉得也挺少。所以我们说，只是说从我们父母的婚姻状态当中，我们汲取到我们将来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哪些是我们要重视的啊？比如我爸我妈他们俩哪些，哎，他们俩过得比较好，哪些地方呢他们俩需要修正。那如果是这样一种对父母的婚姻的一种认知，那我觉得对他将来的择偶帮助就会很大。
0: 对，
1: 如果仅仅是说那我就是以我妈为标准，以我爸为标准，所有的人如果不符合我就不能啊，我就不能进来啊，这是一条唯一的红线啊，只有越过它才能进。那我觉得这就是非常被动的，看似好像很主动啊，找人找得很准，一下就认准了。但这个人事实上不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找了很久找不到合适的另外一半，其实就是说呢，你找的那个人压根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那你无论你找多少年，那你也找不到他啊，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在择偶的时候呢，一定要跳出这个陷阱。我们原生家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啊都是非常之大的，尤其是这个父母亲啊，他们的两个人相处啊，他们俩的相识，他们俩相处的这细枝末节，我们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楚。作为孩子啊，大家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没有想到，小孩子其实在出生之后不久，大概一两岁，他就在观察父母亲他们俩的相处，他们俩怎么相处，他们俩说话的模式等等等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与其你去照着父母亲的模板来去找另外一半，还不如去反思一下，把父母的婚姻相处的这种状态把它提炼一下，哪些是我值得学习的，哪些是我需要着重克服的。这样反而我觉得这就是对自己的婚姻是有益的啊。我们刚才说到婚姻状态呢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一个人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人挺合适，但人家觉得不合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不断的去磨合的一个过程。一定要去谈恋爱嘛，就是先要谈一谈啊，谈的过程当中就了解彼此的个性啊，尤其这种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啊，眼睛看得到的是这样的外表啊，这个长相啊等等这些，那眼睛看不到的他的个性啊，价值观啊，人生观啊等等这些，那都需要通过深入的交谈才能谈出来。你浅的非常肤浅的交谈你也谈不出来。
0: 对，
1: 深入的交谈你才能知道这个人方面可能不太一致，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通过这个深入的了解可以获得的一个信息。
0: 对。所以这个男孩子不管怎么样哈，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先大胆的去恋爱吧。
1: 对，
0: 哪怕向你暗恋的这个同事去表白一下，相处一下都可以。
1: 对，
0: 然后慢慢的感觉一下，这么单一的婚姻观择偶观可能会反而会障碍你真正找到幸福的婚姻，是吧？
1: 对。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这是一位妻子，她说：“我老公啊，这个家就是北京的，父母呢都是挺安静的人，那我老公的性格呢也是那种比较安静，或者就是说安逸。我呢是一个外地的女生，那一直是一路靠自己奋斗，考学考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读完大学之后找工作，一家公司不行又进第二家公司，然后靠自己一路奋斗到今天。我是个爱折腾的人，当时我们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他很安静，我挺喜欢的，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呢也挺舒服的。那么我的这种爱折腾呢，他当然也知道，他当时也说我，他说一个女孩子真是不容易，

0: 我们俩现在已经结婚了，结婚快两年的时间了，我感觉到了差异。这个差异就是他下了班之后非常的安逸，自己在家里边喝点什么啤酒啊，炒个菜啊，弄弄花啊，就是这样的啊。可是我呢，回到家里自己还要学习一些新技能，还想的是还有什么样更好的机会能让我个人工作有更多的发展。我一路就是这样折腾过来的，所以看到他那个样子吧，就是觉得他太安逸了。我在鼓励他，我觉得他很优秀，他有非常好的素质，我希望他能值得将来更好的位置，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前景。但是他对我说，老婆，我现在对我自己挺满意的。我们两个人啊，慢慢的我觉得就有矛盾了。每次我说他的时候啊，他现在就对我说，老婆，你这么能折腾，你将来是不是挣了更多的钱，你就不打算要我了呀？我知道我们俩开始有矛盾了，我该怎么处理这事儿呢？
1: 所以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对于人生啊，对于生活各方面的一种安排强加在另外一个身上。
0: 对，
1: 实际上我觉得这两个人的这个相处也挺好。
0: 嗯，
1: 是吧？比如说这位女士，哎，她愿意折腾啊，愿意成长，这没有问题。那我们说，如果一家人呢，这两口子都是一个事业型的，其实两个人其实过得挺辛苦的，就大家都是在外边啊，就是因为心思朝着外边，不对这家务事儿啊，对这种休闲的生活呀啊不去关注啊，或者不上心，那整个家的氛围呢就会变得冷冰冰的。如果他们将来有了孩子之后呢，孩子会觉得在这个家里面缺少温暖，好像父母亲的眼里头只有事业没有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她可以自己折腾，自己上进，自己追求进步，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假如说有一天这位女士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的特别好，就像她丈夫说的，收入非常的高啊，那她后边有一个贤内助难道不好吗？
0: 对呀、
1: 啊，有一个这么爱家庭的啊，这么喜欢生活、有生活品味的人，来给他忙忙碌碌的这位在外面打拼的这位妻子啊，有这样一个温暖的丈夫在背后默默的支持，这不是更好的一种选择吗？啊，难道两个人都要弄得家顾不上家啊，整个人都投在外边去，经历的所有的精力的付出在外边，让家变成一个驿站一样，让孩子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我觉得那倒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每一个人在婚姻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你去发展自己，但是你不能渴求另外一半他也要按照你的方式来去生活，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难受的，就像你把你的鞋脱了让别人穿一样，
0: 嗯，
1: 同样的难受。你觉得你穿上舒服，但是对方穿上那是极不舒服的。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比方，我们不能简单的比划说我认为这样很有价值，那你也得这样做啊，这实际上就强人所难啊。就像这位女士她以前所讲到的一样，就这两个人呢，比如她的丈夫呢并不反对她追求进步，
0: 对，
1: 并不反对，
0: 对
1: 啊，只是说
0: 没有拉她的后腿，
1: 只是说她时间长了，她不断的鞭策她的丈夫在这因为她的鞭策会有这样一种想法，说你这么鞭策我，是不是你就看不起我？
0: 对，
1: 是不是你就对我这种状态是个否定？那你将来你是不是等到你成长了之后，你会找一个跟你一样追求进步、追求上进的一个人？
0: 嗯嗯
1: 啊，那么丈夫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其实丈夫本心来讲的话呢，并没有因为这位女士呢这么上进而产生说，哎呀，我不支持你，我也希望你跟我在家里面好好过家庭生活，没有这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实际上冷静下来，我觉得你遇到了一个好丈夫啊，倒不是说非要把你丈夫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你自己愿意去奋斗，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放心的去奋斗，因为你家里头有一个这么牢靠的、这么踏实的一个丈夫，所以让你的家呢，这底盘不会永远不会发生问题。
0: 嗯，
1: 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们说过，从这个婚姻的状况来讲的话，这实际上是比较良好的一种模式，就大家一个在外边打拼，一个在保持
0: 家里边安安静静的，
1: 是吧？这是非常稳固的啊。我们说经常有的时候不稳固家，总是两个人在外面忙得不得了，把家都不顾及的，到最后实际上因为家现在是两个人。

0: 将来还有孩子，
1: 嗯，
0: 那影响就会很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呢还是把心呢，首先是我说不让他，不是这个妻子自己来收心，说你把使在丈夫身上那个劲儿呢收回来，
1: 嗯，
0: 没准你自己可以发展得更好。这个我觉得就不错了。
1: 是的，是的。所以有一个重要的经营婚姻之道，就是韩老师刚才说的，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一些人生规划和标准一定要放在自己伴侣身上。两个人即使是成为伴侣了，他是他，你是你，你能够相容他，才会和他走到一起的，是吧？
0: 对。
1: 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来看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韩老师，这位女士说哈，我觉得我老公给我的很多承诺啊都不兑现。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他说要给我买多少钱的那些金首饰。当时我记得他说了一个数，我还挺期待的，说到了5-6万，那我就觉得太期待了，我要有5-6万的这个金首饰了。这个在我们那儿结婚都会买的，就是买多买少的时候存的一些钱在他妈妈那儿，那我当然非常期待了。结果没想到我们有一次回到婆家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当着我的面故意把这个话说给我方面的想法，当他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吧，我现在对他的一些承诺不能兑现特别的生气，而且我觉得他内心啊总是可能希望很好，但是到头来又没有能力给我很好，还不如不说呢。说了那么多，每次我都很期待，到后来我都觉得很难过。
1: 这实际上就期望太高了啊。事实上呢，如果从平常心的角来讲呢，如果她老公不说这5-6万的首饰，可能给2万心里也挺好。但因为你许了一个空头支票，那么让这个你可能就上升到这个人是不是爱我。我觉得这就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结局了啊。就是这里边涉及不到爱与不爱，就仅仅是涉及到家庭的这种琐事儿。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在这儿呢说这一番话呢，无非就是想表达一下啊，我在你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我还是举足轻重的啊，你们不要轻视我。妈妈无非表达的是这个。那作为长辈他表达这样一种东西的话呢，我觉得也无可厚非。那就是因为他可能觉得啊，当儿子结婚之后，自己儿子长大了，可能他会觉得儿子将来的生活可能围着他的新家庭转了，作为老年人他自然有这种失落的这种心情啊。那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一种，作为晚辈我们有这种包容，就是他就是那么说说而已啊。因为这个从这个女士的描述里头呢，她的公公婆婆好像也并不是说非要他们给多少钱，黏着妈妈就是一个说法。妈妈这个说法其实要的就是重视。其实同为女人可以打通一下来这个理解，来理解彼此。妈妈这位妻子说到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认为丈夫不重视我，你要重视我，你肯定会把你许下的支票呢给我兑现了啊。那么她的婆婆呢说那一番话呢，也是会觉得哎呀，我的儿子可能会不重视我啊，可能会认为我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啊，给我儿子我现在摆个姿态啊，我这个钱呢我得养着养老啊，你们作为孝敬长辈你们还得给我们一些养老钱等等啊。其实我想从这个婆婆的表态里边也是希望听到儿媳妇儿或者儿子表态，妈你很重要，你不用担心你的养老问题那包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婆婆如果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呢，心里头呢就会非常踏实，
0: 对，
1: 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了，
0: 对
1: 啊。但是如果你会因此觉得说婆婆在这挑事儿，是吧，我老公在这也不替我说话啊，自己做不了主，那我觉得这矛盾就会复杂化。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啊，并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是如果从粗线上来看的话呢，这个婆婆从这位女士的描述当中也看不到说这个婆婆故意的破坏他们俩的婚姻生活，她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婆婆她自己会觉得你们要重视我。这我觉得也是很多婆媳关系当中呢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很多的妻子也把婆婆这个意思呢给理解了错了啊。因为婆婆要的是儿子啊，那么妻子要的是丈夫，这里也这是不矛盾的啊。就婆婆只要觉得我这个儿子心里头有他这个妈就 OK 了啊，并不是说他要把他妈当成妻子，这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妻子呢会觉得你的心里面只有你妈就没有我了。但是作为丈夫来讲的话，这是不

0: 同的，那是我妈，你是我妻子，这俩怎么有可比性呢？
1: 嗯，
0: 是不是？你作为妻子在我心目当中是无可替代的，你作为妈是在我心目中是无可替代的啊，这是两个不矛盾的事。但是有些男士比较糊涂的男人呢，他分不清楚这个啊。但是我觉得作为女士的话，这位女士她来提问，我想你听了这个解释之后呢，心里面至少要踏实一点，就至少你的老公呢，他并没有在心里面说轻视你什么，毕竟是在一个大家庭里头，他要顾及到各个层面的问题。如果他要跟他妈决裂了，你觉得你们俩会过得好吗？
1: 嗯，
0: 也不会过得好。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他妈要的无非就是重视和尊重，
1: 对，
0: 并不见得说非要看着把着那个钱要把在手里头，要不给你们我要养老，未必是这个，是这样的，只是说说而已。就是我有这个钱，你们小两口是不是得对我好一点，是吧？咱们作为晚辈能不能说一些甜言蜜语呢？是吧？老人听了之后心里边舒舒服服的就 OK 了。
1: 而且我觉得她老公啊一定是好心。
0: 对，
1: 就是她老公每次跟妻子许诺的时候哈，就是老婆，我给你买辆车啊，我想想我妈那儿可能还有我的钱呢，我去问我妈要，我妈曾经说过那个钱就将来就是给我的，
0: 对，
1: 是吧？结果没要来，或者呢，可能结婚的时候说老婆，我给你买这个首饰，我给你多买一些啊，别人的三金都是两三万，我给你的三金我就一定给你翻一倍，是吧？
0: 对，
1: 其实呢，这个老公呢，应该说很爱老婆，
0: 对，
1: 也是属于呢比较孩子气，比较容易承诺许诺什么啊，
0: 对，
1: 但是可能最后各种各样的缘由又没有能够真正实现。所以现在想一想，就像韩老师所说的，我们乐观一点看，至少是一个挺爱自己的老公嘛，
0: 对，
1: 对吧？他只是有的时候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可能是这样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笑一笑就过去了。
0: 对，
1: 下一次他再有什么承诺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笑着说，你说你给了我好大的一个，画了一个好大的饼啊，我好期待啊。
0: 是不是又是空头支票？
1: 对，我好期待啊。
0: 对，
1: 你就这样说就好了。哎，那他可能也许啊，一直都会有这个小特征，就是老是给你一些他理想中的承诺，还没有能达到的承诺，那你就听听，就当一乐就好了，是吧？
0: 对，
1: 这样的夫妻关系才能过得去，我们不能够太较真了。另外，这些可能都牵涉到财富，首饰也好，车也好，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心里边向往的，对吧？
0: 对，
1: 我们想有首饰，我们想有一辆车，我们想有更大的房子啊，我们想有更美好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条件。我相信她的丈夫也是期待的。
0: 对，
1: 只是可能一时还没有能力做到。下一次你也可以，
0: 刚刚结婚时间也不长，
1: 对，应该还很年轻。下一次你也可以鼓励她，你说行，你说你要给我买这些啊，你得先有挣钱的本事啊，你好好挣钱，是吧？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这是一位女士说到的。女士是这样说，说我有两个孩子，大孩子呢上小学了，小孩子呢刚刚不到一岁，还在吃母乳的一个小宝宝。那么我的老公呢还有一个弟弟，他们是哥俩。他的这个妈妈爸爸，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哈，他们两个人啊都已经退休了。那么他们退休之后呢，既没有给我看孩子，也没有给小叔子看孩子。我婆婆呢是这样的，他们给我们的生活也没有更多的出过钱，不愿意出力并不是身体不好，条件不好，他们的理由是辛苦了一辈子了，好不容易退休了，不愿意给你们看孩子，我们要自己享受生活。所以老两口呢自己打打牌，出去玩，和别人聊聊天，走走亲戚。其实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两个孩子，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的是挺需要帮把手的。我们这种普通人家真还请不起什么能够照顾孩子的阿姨。所以呢，我和小叔子的家里边，我们都和公公婆

0: 婆谈过，都想请公公婆婆能不能帮忙搭把手，看看孩子。毕竟两家的孩子都是他们的孙子，是他们的骨肉。但是公公婆婆呢，就是很潇洒，没有愿意帮我们。那么我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一直都是我父母在帮忙。到现在，我的老大上学放学要有人接有人送，我老公工作很忙的时候，都是我父亲要赶过来，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晚上再来接孩子。我的父母其实也是退休了，想享受很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因为看到我家实在是需要在看孩子上被搭把手，所以呢，我父母也牺牲了个人的乐趣生活在帮我。我对我父母是感激的，我老公对我父母也是很感激的。我说了这么多是要告诉你们，我婆婆几个月前病倒了，躺在医院里，在医院住了院，做了手术，现在回到家里，半拉身体是不太利索的，需要被人照顾。此刻婆婆就对我和她的小儿媳妇说，你们要轮流来照顾我，我把你们的老公都养大了，给了你们很好的老公，你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照顾我。当然她也她也让她两个儿子去照顾她，但是我老公和小叔子两个人恰好工作非常非常的忙，而我和我的那个妯娌，我们两个人都是全职妈妈，所以呢，婆婆对我们这两个全职妈妈说，你们过来，要在家里边值班照顾我。我们两个人都很生气，因为我们在需要她的时候，她没有帮我们，现在她觉得她需要我们了，就给我们排除了要让我们值班这件事情。我去了，我也照顾了几天，但是呢，我心里边是不甘心的，我这边还有孩子需要照顾，况且我总是在想，那么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又为我做什么了呢？反正就是心里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吧，跟老公只是唠叨了几句，老公也没有办法，我也知道我唠叨多了，老公也为难，但是我心里边的这个不舒服，这个疙瘩就很难解开。
1: 这个的确是，如果从这位妻子描述角来讲，的确是很不舒服，是吧？
0: 嗯，
1: 我需要你帮忙带孩子的时候呢，你们不带，现在你们病倒了，要来照顾，那我理所当然的，我应该不照顾，是不是？
0: 嗯，
1: 这好像听起来挺公平的，但是我们说于情于理上呢，又是说不通的。
0: 对，
1: 因为你们俩都是全职的妈妈，
0: 嗯
1: 啊，那并不是说你们俩也有工作，
0: 嗯，
1: 是不是？本来我听到这位女士的描述的时候，我可能这个说法，这个女士听了之后可能会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我想，既然是全职的妈妈，那你就有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孩子，包括自己的爸爸来去照顾自己，接送孩子。我觉得这些都是父母亲，并不是你的爸爸是应该的啊，或者说这边的公公婆婆他们就应该这样做。你爸爸也是，他就是为了心疼你，他可能会这样做，但是也并不是说你的公公就婆婆就不好，是吧？从你公公婆婆的角来讲的话，人家说的也有道理，说把孩子养大了啊，然后呢，这生活各方面，结了婚了等等。从公公婆婆角来讲，我把这俩孩子养大了，然后帮他们结了婚了，娶了媳妇了，我们也完成了大的任务了，但这个妻子会觉得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对，
1: 是吧？你妻子，你这个把孩子养大了，娶媳妇儿，这跟我有啥关系呢？那是你们的付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家务沟通里头，在家庭沟通里面，大家的角度不一样，那呢，大家的立场就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在这时候，你照顾婆婆的时候，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啊。但是我想，也可以这样解决，比如说，假如说你真的不想照顾，那你可以请一个，在医院里面请个护工啊。
0: 对
1: 啊，也是可以的呀。比如说，你可以跟婆婆说，我太忙了啊，那妈能不能，我今天要接孩子，那孩子也是他的孙子，是不是啊？孙子孙女的，那我能不能叫护工先临时照顾你一下？你看这也是可以的啊，是吧？这样就避免了自己直接跟婆婆直接过招啊，就是直接面对面。你看她本来心里面的不舒服啊，现在婆婆又在这摆谱啊，那可能就会难受一点啊。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也要从这个站在这位妻子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婆婆在这说这个话呢，的确也不舒服，让人听了的确不舒服。因为你现在你生病了，是不是？生病了，无论怎么样，无论你之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生病了需要别人照顾。

0: 的时候，我们总得去客客气气的，啊，不能说，哎，你是我儿媳妇，你就天然的、理所当然的，你就得怎么样，我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那么这会让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人来讲的话，自尊上受不了。
1: 对，
0: 啊，是吧？尤其是你之前，人家让你搭把手带孩子的时候呢，你也没有去，提出来说去带，而且说是自己要享受老年的生活啊。那么你既然去这样说了，那你这个时候你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呢，并不是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1: 嗯，
0: 你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啊。我觉得当老年人也要体会到老年人，你要让人别人尊重你，那你也得，尊重别人，我觉得这是个最起码的一个表态，要不然的话这种关系就没有办法来理顺了。所以我们说从两个角度来说呢，啊，从我们一个旁观者角度来讲，不管是站在妻子站在这位女士这边，还是站在婆婆这边，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我们的共同的目的都不想让这个事情给复杂化了，大家都不想影响到彼此的小家庭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啊，就像这位女士一样，如果你真的不想去，见你的婆婆，那你完全可以去找一个护工，是吧？找一个护工，然后说，因为婆婆在医院里边要人照顾，无非就是饮食起居的照顾，啊，是吧？这是情感上，我想婆婆也不会对这个儿媳妇有多大的情感依赖，说你们俩要怎么样？我估计也不至于这样，她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照顾，
1: 嗯
0: 啊，那你要请一个护工的话，可能人家照顾得更加无微不至。那作为儿媳妇，可以一周啊，比如说她住院时间长的话，你可以过两三天冒一次，见一面，是不是？在医院冒个头啊，见个面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再回去。我觉得这也就是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之所以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是我爸我妈，绝不会这样。
1: 嗯，
0: 这就是这位女士呢。心里头最大的一个结，
1: 对对
0: 啊，那你不是我爸我妈啊，你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来照我，但是现在你需要我了，你还这么姿态这么高了，让我来照顾你，凭什么？
1: 嗯
0: 啊，是吧？我觉得这位女士的失衡主要是在这儿啊，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一番话就是，你也不要把她当成你亲爸亲妈，是不是？毕竟你们从小没有在一块长大，你跟她之间，你跟公公婆婆之间，怎么可能有那么深的情感连接呢？
1: 嗯，
0: 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对他对你的公公婆婆抱有对你婆婆抱有那么高的情感期待啊，他会像对待闺女一样对待你，不要抱这种期待。
1: 嗯，
0: 所以你就客客气气的，是不是？我时间太忙了，妈，我给你请个保姆，人家照顾的比我照顾的细致啊，我给你熬点汤啊，然后送过去等等，你这就 OK 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我觉得
0: 这简单化了，
1: 对，这是为了自己的老公哈。
0: 啊，对，
1: 老公的母亲这样，那么你不能不管。
0: 对
1: 啊，如果不管的话呢，就变成酿成了家庭的矛盾了。
0: 是，
1: 就是他可以说我想潇洒，我不管你们带孩子。
0: 对，
1: 刚才这个韩老师说的这些，我觉得也都能理解。当然，这个作为全职妈妈，她现在是带着一大一小，这很有可能真的有磨不开身儿。
0: 对，
1: 小的站着怀里，大的可能又需要各种照料。当然这个能搭把手，能有亲人搭把手，她会觉得松一口气啊。
0: 是
1: 这样的。那这时候婆婆没有能够帮忙，自己心里边就这些年来的这个积怨可能会有。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怨下去，这个疙瘩就这样越积越紧，我们不痛快的是自己。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说她可以那样做，婆婆她既然这样做了，也许今天她躺在病床上，她意识到其实我们人不可能真空般的潇洒，
0: 对，
1: 我们总是需要亲人之间相互帮忙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长辈帮助小辈，小辈帮助长辈，这是一定的，不然我们这个家庭亲人之间的那个意义又在哪儿呢？哈，
0: 是，
1: 所以她可能明白这些了，这也算是这也算是一个能让他明白这件事情的一个契机吧。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想家里边还能够过得下去哈，还能够比较愉悦的过得下去，也希望自己心里能更愉悦，就像韩老师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只能说自己化解这件事情，
0: 对，
1: 看开了。这就像是我们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的人呐，同事啊，朋友啊，也有人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别人我们还能绕得开，旁人没什么关系的人我们能绕得开，你让我不舒服，我下一次不跟你打交道了。
0: 对，
1: 但是亲人家人绕不开呀。
0: 对， 对，
1: 对吧？你让我不舒服，我还得和你打交道。

0: 那么我和你打交道，我为了让我自己更愉悦一些，我还得想开了和你打交道，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婚恋关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

0: 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

0: 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3: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4: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3: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5: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3: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6: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7: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啊收多少。
3: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8: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3: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9: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0: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 别样。

0: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2: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4: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3: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6: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7: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8: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9: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 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4: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5: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8: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经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9: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1: 这个玉米您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22: 行，等收了，再来收。
21: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2: 应该差不多。
21: 行，等收获了。
2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0: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3: 一样的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2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1: 花盆中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 已经到位了。
2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 好。
2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8: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9: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9: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8: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9: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8: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9: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8: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0: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

0: 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4: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5: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金秋庆华诞，深情送祖国。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献上对祖国的祝福。国庆期间，我市各地工作者奋战一线，彰显责任担当。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金秋庆华诞，深情送祖国。国庆期间，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献上对祖国的祝福。临汾博物馆开展童声送华夏的朗诵表演，孩子们用清脆稚嫩的童声诵读红色经典，以真挚的语言诉说对祖国的热爱。学生陈锦瑞：
4: 站在舞台上，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浓浓的爱国氛围。
3: 临汾市博物馆讲解员韩金文：
5: 在场的小朋友们用纯真的声音抒发心中热爱，感受祖国山河，体悟平阳大地的深厚底蕴。
3: 在霍州市大张一中，百名师生共同唱响嘹亮红歌，礼赞伟大祖国，共庆国庆佳节。霍州市大张一中学生张书涵：
6: 嘹亮的歌声是我们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
3: 福山县退休干部艺术团走进社区，把文艺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饱含深情的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真挚祝福。福山县退休干部陈青龙：
7: 希望传递美好祝福，凝聚邻里温情，共同庆祝祖国华诞。
3: 吉县西泽幼儿园开展红色主题活动，孩子们在重温长征路体验环节中化身小小红军，让红色种子深扎童心。吉县西泽幼儿园陈一诺：
8: 五星红旗是我们祖国最美丽的旗帜，五颗明亮的星星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
3: 襄汾县燕子幼儿园组织孩子们走进抗日英雄陈列馆，重温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襄汾县燕子幼儿园梁义璇：
9: 看到先辈们留下的珍贵物品，听着英雄们的故事，我的心里特别感动。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英雄，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3: 汾西县举办童心筑梦，继往开来主题书画展，以笔墨丹青为载体，深情缅怀革命先驱历史功勋，传承弘扬爱国奋进精神。汾西县群众王俊梅：
10: 一幅幅作品笔墨生动，饱含着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让人很受触动。
3: 汾西县书画爱好者张建英：
11: 希望通过书画艺术抒发爱国情怀，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隰县举办汉末迎国庆丹青送华章书法作品展及书法培训交流活动，展出的各类书法作品书体兼备，题材广泛，作品紧扣时代主题，饱含家国情怀，以笔墨丹青礼赞伟大时代，讴歌美好生活。安泽县举办笔墨书韵贺华诞，百人同心书华章第四届少儿百人阅读书写活动，百名少年儿童齐聚安泽县文体活动中心，以阅读涵养心灵，以笔墨礼赞华诞。国庆我在岗，实干显担当。假日期间，我市各地工作者奋战一线，保进度、护平安、优服务，用辛勤汗水诠释责任与奉献，以实际行动向祖国献上最深情的告白。 走进省道367线翼城县西梁壁至南塘段改线工程施工现场，钢筋绑扎、路面铺装、桥涵施工等各项施工工序有条不紊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国庆假期项目全面开启节日攻坚模式，实行全员在岗轮班值守制度，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各类施工资源，全力抢抓施工进度，确保项目建设按节点稳步推进。中交一公司、四公司367改线工程项目经理唐勇：
12: 国庆假期是项目施工的黄金时段，我公司将全员坚守岗位，全力以赴赶进度，实行24小时错峰施工、专人值守巡查制度，锚定年度建设目标，压实管理责任，细化攻坚举措，保质保量保安全完成各项施工任务，以硬核施工成效回馈社会与群众的期待。
3: 据了解，省道367线翼城县西梁壁至南塘段改线工程概算总投资共 1.56 亿元，路线全长 5.629 公里，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使翼城县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路网，疏通城市交通堵点，衔接城乡交通脉络的核心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道路通行能力。翼城县交通运输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何培华：
13: 我们将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表、任务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效统筹推进进度、质量、安全、环保各项工作，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
3: 国庆黄金周，吉县壶口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守好旅游安全线，当地交警部门在高速连接线、景区收费站等关键节点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联动模式，实时疏导车流，解答游客咨询。同时，志愿者们搭起红色展台，分工协作，发放文明旅游宣传折页、极限苹果等，为游客打造温馨的假日出行环境。志愿者胡生飞：
14: 希望通过我们热情的服务，让广大游客记住我们好看的极限壶口瀑布、好吃的极限苹果、好客的极限人民。
3: 国庆假期，霍州市交通局护路队全员坚守岗位，在南召县开展道路养护与隐患排查作业，现场护路队员身着橙色工装，有序开展路面清理、边坡整修、边沟疏通、道路隐患排查等工作，仔细清理路面抛洒杂物，及时处置道路微小病害，检查沿线安防设施，消除各类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南召县路容整洁、路况稳定。近日，全市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推进会在霍州市委党校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代表联系群众的民意窗和连心桥，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和载体，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提升做好代表联络站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交流借鉴，固化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特色，不断提升全市联络站工作水平，要充分发挥联络站功能作用，畅通民意渠道，规范常态运行，紧扣中心任务，精准服务大局，坚持闭环落实，办好民生实事，坚持守正创新，突出特色赋能，强化示范引领，深化基层督政，真正把联络站打造成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地，服务群众的主阵地，助推治理的大平台。要加强市县乡三级人大联系联动，同向发力，同题共答，齐心协力推动全市代表联络站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请听资讯快报。国铁集团消息， 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央视网消息，10月1日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
15: 乡村行看镇

0: 眼下，汾西福山的红薯、辣椒进入成熟采收期，标准化种植、智慧化管护、产业化运营模式，让饱满的果实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在汾西县永安镇姚铺村的红薯种植基地，连片的薯藤绿意盎然，铺展田间，饱满圆润的红薯藏于沃土之下。趁着连日晴好天气，农户们依托收获机有序开展采收作业。汾西县永安镇姚铺村村民姚春丽：
1: 今年的红薯走得非常好，品质也好，嗯，根本不愁下落。
0: 依托优越的自然水土条件，姚铺村深耕红薯特色种植产业，在传统精细化田间管护的基础上，今年全面升级农业种植模式，配齐智慧农业设施，实现科学灌溉、精准管护。汾西县永安镇姚铺村党支部书记郭向章：
2: 我们姚铺村将继续用好智慧农业设施，持续提升红薯品质，拓广销售渠道，让红薯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0: 在福山县张庄镇的辣椒种植基地，金秋暖阳映照田间，一串串红彤彤的辣椒缀满枝头，色泽鲜亮，长势喜人。在当地，辣椒规模化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更精准吸纳了周边富裕劳动力，让群众好就业有收益。福山县务工村民齐俊芳：
3: 我这些个人都是附近的加辣椒的，一天能加六七十斤。
0: 福山县辣椒种植户张凡：
4: 在咱这边承包了70亩地种辣椒，目前有周边村民60多人过来就近务工采椒。咱们头茬辣椒亩产量大概是1300斤左右，收成不错。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

0: 汗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0: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0: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